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节目的开始，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螃蟹的故事。这个螃蟹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字，它叫 Howie。 它只是一只小宠物，后来呢，因为用一只牙刷给它刷背的这个视频爆红，球网的粉丝有将近200万。它戴着一顶小帽子，会被主人牵绳出去散步，会吃鱼子酱和奶酪，还会用简单的手语要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还会在主人跟它打招呼之后伸出旁边一只爪子来和主人去握手。从被说螃蟹不就是吃的，到几百万人为它送别落泪，这只小螃蟹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地看见螃蟹也有情绪，螃蟹也会有喜好，也会害怕，会依恋，会努力地活着。看到这个螃蟹的真实故事，我就在想一件事哈，生命真的是不分高低的，人也好，螃蟹也罢，都会疼，会怕，会渴望被爱。所以放到一个大的宇宙空间来说，我们都是这颗星球上短暂又认真活着的生命。这只小螃蟹 Howie 虽然走了，可是它留下的还在提醒我们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今天暖场歌，我们就把这样一首 Minutes 带来的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送给他。这首歌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希望大家下一次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来我在今天跟你讲到过的这一只小螃蟹。它用9年的生命，让很多的人重新理解了生命的重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能会拥有不同的身体，可是内在的那个感知会比想象中更加相通。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陆卓的《无声电影》，这也是他全程参与制作的一首抒情单曲，承载了他很细腻内敛的一个情感表达，也让我们听懂人生有太多遗憾都是无声的落幕。说到影视剧，我想起了主角，电视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写了一个陕北放羊娃易晴娥，用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烧火丫头熬成了秦腔皇后，在舞台和人生的起落里活成自己生命主角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来自王菲的主角，但是电视剧的片尾歌也是很值得一听，有请孙浩带来《梦醒了》。王菲的主角是有着意境之美的，像一位很有智慧的人站在人生的终点去回望，告诉你本真即主角。而孙浩的《梦醒了》就像一位老朋友，哎，就这样坐在你的身边，跟你倾诉半生的故事，去唱尽舞台上风光的那些沧桑。前者让人仰望，后者让人共鸣。

0: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0: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1: 我出来问题只会更大吧。
2: 哇。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的歌从来都是自带故事感的，而这首本末也是延续了她独有的那种叙事性的演唱风格，没有什么炫技的唱腔，只有一如既往的那种最真诚最贴合心境的声线，跟你讲着成年人的情感和生活的真相。

郭麒麟的《照花台》。郭麒麟演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一种古典雅致的中式氛围感的。嗯，相声演员玩票了一把，但玩的也是有模有样。

很多年代感里的那种厚重，而多了几分他那个年纪哎那种温润的清雅，也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去读懂了很多中式温柔的含蓄感。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刘惜君素来有着人间清冷音的美誉，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忘记他难他的他》。那这首翻唱作品也是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情绪的内核，成为他自己很有他自己独特音乐标志的一个抒情佳作。我想音乐的意义就在于，当每一个听到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一种听懂的共鸣，进而能够把自己内心的遗憾放下，让那份遗憾得到很好的安置。你看，这就是歌声人生的厉害之处，都会讲故事。

这一首来自毛不易，用草木来比喻人，讲述我们平凡的人在生活当中的那份默默的生长，那份向阳而生的人生状态。毛毛的声音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就是那种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质感，超级像一位老朋友在跟你用音乐的方式闲谈着，真诚又治愈。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们来听肖文带来的《When You Make Me Feel》。你带给我的心动，自带一种午后慵懒的松弛质感，没有什么沉重的情感负担，只是单纯的讲着被爱包裹的温暖和欢喜，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音综节目《国乐无双》里有一首很不错的翻唱作品，来自歌手雷佳的《焚心以火》，有着很极致的那种深情跟孤勇，跳出了原版熟悉的那种影视曲风的框架，就是用他醇厚的这个唱腔为这首作品带来了更多大气磅礴的那种格局。我自己觉得这版的翻唱好就好在他已经完全跳脱开那种儿女情长的小情小爱，而把那份执着和赤诚化作了一种掷地有声的坚守，让老旋律有了适配当下审美的全新质感。情感的张力不用说，听觉的冲击力也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作。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当中和自己和解，我们去奔赴生活里的每一份美好。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隐痛、刺痛、电击痛，这可能是带状疱疹在作祟。带状疱疹为何老年人高发？真的只有长在腰上的缠腰龙才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说换季警惕缠腰龙。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的是换季要警惕缠腰龙。为什么换季时节这个缠腰龙，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带状疱疹就会趁虚而入呢？
11: 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换季的时候这个病情的发生就越来越多，其实还是主要要了解它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叫带状疱疹，但实际上它的全名就是引起这个病的这个病毒，它叫做

0: 病，原因就是我们的特定的一些免疫细胞，它其实一直在看着它，就是控制住它，就是完全让它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当我们的免疫状态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力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沿着这个感觉神经的纤维啊，就逐步的在往外发生出来，就是繁殖出来，然后沿着神经纤维到皮肤区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带状疱疹的表现。它既有皮肤的这种皮疹啊，然后同时也有神经痛的表现。那么其实原因就是源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能力不足了嘛。那么说到为什么换季会加重呢，其实还是源于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于我们的人体的一个生理资源的一个消耗。就是说温度变化之后呢，它会影响到人体的这个体温中枢，那体温中枢要不断的调整来适应这个外界的温度变化，所以它就会耗掉大量的这种生理的资源。然后我们中医也讲外界的这种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哈，也算是一种邪气，所以说它会扰动到人体的正气。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温度变化之后，就会增加人体的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呀，或者儿茶酚胺的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它会抑制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功能啊或者活动，所以从而就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季节性它会有一个呼吸道病毒感染啊等等，换季的时节哈，正是这种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病毒性感冒流行的时候，那这些病毒感染呢，它会激活人体大量这个免疫细胞去对抗这个新的敌人，所以说以前用于监视我们这个潜伏病毒的这些细胞，它的那个它就会被抽调到前线去，
1: 分出一部分去对抗可能是感冒病毒。
0: 对对对，所以它在后防呢就会变得薄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病毒的这种带状疱疹的继发。所以其实现在也有研究显示，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流行感冒季往往滞后大概2周到4周左右时间，就恰好是我们带状疱疹这个出现的这个
1: 终于出现的时候。
0: 所
1: 以一方面换季大家要预防一下病毒感冒普通感冒可能都要关注一下，另外您也得防着换季的时候除了感冒还有带状疱疹病毒也有可能在这前前后后趁虚而入哈。刚才我们就是解释了一下它背后的因素，总之您就记得换季时节带状疱疹病毒容易趁虚而入。这个缠腰龙呢是咱们民间的一种叫法哈。我记得小的时候是看书还是什么里面还写到呢，说有一种叫缠腰龙，如果长满这一圈儿，命就没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病好可怕呀！到底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其实您这个说法，我们在诊室当中也经常听见，也是，哎呀，大夫，你快看看我这个快长满了，这个我这会不会要命什么的？但是其实哈，你要说，其实它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你要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怎么说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真正的这个诊疗指南当中，它对于带状疱疹的定义就是这种单侧的疼痛性疱疹。就是我们拿它来做鉴别诊断也是先问这个皮疹，哎，是单侧分布还是对称分布，是疼还是痒，那通过这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把带状疱疹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疾病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感染性的炎症性的疾病啊等等。所以说指南当中已经明确了，就是一个单侧的带状疱疹单侧的分布，所以它其实是不会说长满到左右两侧一圈对称的。但是呢也有例外，什么情况下呢？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免疫低下的患者，比如说他有肿瘤，或者他长期放化疗，或者他是一个艾滋病啊，或者这种影响到他机体这免疫细胞的能力的这种病人，或者是一个长期口服就是抑制免疫的药物的患者，
1: 免疫抑制剂的，
0: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当他的免疫状态本身比较低下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得这种泛发型或者是播散型的带状疱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皮疹就身体的两侧都会有，或者是甚至于全身可能都会有这种一个一个小水泡，就跟水痘似的那种，就叫播散型带状疱疹。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们古时候的人哈，他看到这个一圈长满了特别多，那本身是由于他免疫状态差，所以他可能更容易引发一些极危的后遗症啊或者死亡啊等等。所以老古人的话，他肯定是从这个方向去推测说长满了可能就会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本身这个人他的免疫状态就有问题。
1: 如果真的是泛发的这种类型，那本身就证明这个人个体他的免疫力就是很差的。
0: 对，
1: 那其实如果他再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那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病，那在古代可能是会致命的哈。
0: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一般是不会 就是长满一圈，一般来说它

0: 就是单侧分布。
1: 还有就是说它分布在哪儿这个问题，
0: 嗯，
1: 你看记下叫缠腰龙嘛，
0: 嗯，
1: 那我们想象得到它可能就是像腰带一样哈，
0: 对对 对, 对，
1: 哎，长在咱们这个腰上，
0: 嗯，
1: 刚才您说了不管它是泛发的也好还是局部，一般可能就是长在左侧，嗯，或者是右侧，
0: 左侧和右侧
1: 这个样子。那只是长在这个腰上吗？我怎么听说好像也会长到其他地方去
0: 啊？当然有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发现这段疱疹，因为他都以为就是缠腰龙就在腰上嘛。他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头面部肿了，突然发现眼睛肿了，或者这儿起一片红斑水泡，疼得很厉害，一开始也只是头疼，哎，他说大夫我怎么了？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带上疱疹，
1: 哦，
0: 包括他可能会影响到耳朵，耳朵会肿胀，然后会有耳痛，甚至是发生这种激发的一些后遗症，包括面瘫啊啊，或者影响到他的听力呀，啊，影响到他的视力呀，啊。所以其实发生在头面部的带上疱疹，要更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所影响的这种重要的器官太多了，
1: 嗯，
0: 影响听力，影响视力，包括影响味觉、嗅觉，包括它会有一些前庭的症状啊等等。甚至有一些带上疱疹呢，它可能会直接侵入到脑膜，出现病毒性的脑炎或者脑膜炎，那它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神志，或者出现癫痫啊等等，或者剧烈的头痛。还有就是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不长在上半身，它可能会长在下半身，
1: 哦，
0: 一个是就是哪儿容易发生呢，就是腰底部，就是包括像外阴啊肛周啊，
1: 哦，
0: 这个位置它也可以出现带上疱疹，它可能会沿着这个骶尾的神经一直向下，一直到大腿的内侧或者外侧，甚至脚踝脚趾头都有啊。还有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就是在口腔的里面，刚才我们说到头面部带上疱疹，如果它影响到了这个上颌肢或者下颌肢，它会长在口腔的这种硬腭呀、上颚呀，然后颊黏膜呀，好多人去耳鼻喉科看，他可能以为是疱疹性咽颊炎或者怎么样，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带上疱疹。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嗯，
1: 这个带状疱疹你看它既可以长在皮肤表面上，
0: 对，
1: 它也有可能是长在你看不到的那些部位，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到了它可能去袭击了刚才说三叉神经，
0: 嗯，
1: 然后影响到了您的耳朵呀听力啊，
0: 嗯，
1: 它那种痛到底有多痛？
0: 要说有些人形容的话，就生过孩子的，哎呀，比生过孩子都痛啊！这是宁愿再生一孩子，也不愿意再得带上疱疹。
1: 就是当过妈妈的人会觉得这个疼比自己生产时候还要疼。
0: 对，是要真的疼起来的话，它会特别厉害，而且它特别的影响生活。我们一般我们都说，啊，嗯，不痛不痒了，啊，皮肤病本身就挺折磨人，痒也折磨人，
1: 嗯，
0: 那疼起来也是够折磨人的。它会有各种不同的疼痛类型。
1: 嗯，
0: 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烧灼痛啊、针刺痛啊，但是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爆发性的这种刀割样的，然后顿挫样的啊，或者一拱拱一弯一弯的，真的就是
1: 拿刀在弯，
0: 对对对，这种感觉。
1: 天哪，这些痛的形容，我相信肯定也是很多患者跟您说的，
0: 对，嗯，
1: 说大夫就像拿刀弯，一弯一弯的疼，
0: 切身实地的感受，这是。
1: 还有那种什么顿挫痛，就像拿个锉在摩擦一样的痛，
0: 嗯，
1: 是吧？
0: 没错，有些人还有那种束带感，就感觉一直被一个带子紧紧的勒着，这样也不是动不了，
1: 捆绑住了，
0: 对，活动之后他会更难受。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是为什么带状疱疹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就是千人千样呢？
2: 当然这个有个体差异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跟分期有关，比如说早期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是以这种持续性的烧灼痛和针刺痛为主。那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急性炎症、神经水肿，然后它持续性这种放电导致的。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进入一个这个恢复期，恢复期的话，一般可能就这个疼痛的感觉会逐步的衰减，但是还有一部分它会一直蔓延三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后遗症期，就这样子。那像这种像患者说的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刀割样的，或者是这种砍刀样的这种疼痛，那这个就是跟侵犯了远端神经束的这种持续性放电有关系。然后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叫神经敏化。什么叫神经敏化呢？就是我们正常人比如说穿点衣服要是紧一点或者硬一点，稍微摩擦一下，其实没什么事儿哈，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如果是一个神经敏化的患者，他就是在局部如果说衣服蹭一下甚至手摸一下，他就会感觉这个疼痛瞬间放大了。这个就叫做神经敏化，一般来说就是在后期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说出现神经敏化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后遗神经痛的这种延长。
1: 神经敏化，我大概来理解的话，就是你一下子整个人变得特别的
2: 敏感，对，是，
1: 然后轻微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都不是说碰触，
2: 对，
1: 真的就是摸一摸，或者是这个衣服的一个摩擦，就是瞬间无限倍的来放大它那种痛感。
2: 包括什么，就是吹个风，冷风、热风都受不了。
1: 我就想问问，这么痛苦，它得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其实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免疫状态正常的人，或者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在三个月之内，基本上这个疼痛就停止了。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到了一个后遗症期的话，它可能会一直延迟，三个月以后，甚至半年，甚至一年，所以我们时间接触长的，甚至5到10年的都有。那一般这种人群就是中老年患者比较多。
1: 对，其实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带状疱疹，反正我之前查，它是在老年人群当中是更容易高发的。老了，它肯定是机体的这种免疫力弱了。
2: 对，
1: 真的单纯就是这么一个因素吗？
2: 我们说当然它本身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就会比年轻人差，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会更多的伴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然后这些长期的这些用药，包括他会用一些相关的药物，它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免疫状态。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吧。当然确实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长期进行免疫治疗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放化疗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个长期服用免疫制剂的人群啊，包括最近做过一些重大的手术的，因为手术本身它是一种应激状态，它也会调动人体的很多免疫的这种细胞，所以它应激了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带状疱疹的情况。
1: 你看如果是最近就是家里面是准备给这位朋友做某种手术的，其实术后也得是防一下这个带状疱疹。咱们就是先说一句，这个真的能可防吗？
2: 当然肯定还是可防的。
1: 可防的还是有方法的哈。我们留到稍微后面一点再跟大家来揭晓答案。这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初期症状只是这个皮肤疼痛或刺痛吗？说他们家人当时病一开始没有出现红疹。这个怎么来区分它是带状疱疹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2: 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的病人，他可能前期先疼个5到7天之后，然后才开始慢慢出现疹子。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从那个神经节段的那块顺着这个感觉神经逐渐的往皮肤这边迁移，所以说你可能确实先出现神经的症状，
1: 深部的症状，
2: 对，再出现皮肤的症状，这是确实很常见。那么我们怎么去鉴别，就是单纯没有疹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鉴别带状疱疹的疼和其他的疼？主要是看这个疼痛的性质，一个是这个疼痛的性质它是局限于这个皮区的，就是我们知道它神经节有分布嘛，局限于比如单侧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只是这一片区域而不是上下弥漫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腰肌劳损啊，或者这种肋间神经痛啊等等，它可能会是这种弥漫性、对称性的、长期性的这么一个，就是但是带状疱疹的疼痛它会更局限， 更偏于单侧。还一个就是怎么区分呢，就是它这种发生的性质，比如说劳损性的或者是肋间神经痛，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啊或者活动的时候啊它会加重，但是带上疱疹这种疼痛你在不活动的时候它也一直持续存在，比如说我们夜间哪也不动就躺那的时候它也在一直疼，所以这个自发性是别的疼痛可能不具备的，
1: 不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至于刚才说到的那么多种隐痛、刺痛、电击痛、什么挫痛、
2: 烧灼
1: 的，
2: 对，
1: 拿刀一弯一弯的痛哈，五花八门。
2: 哎，
1: 如果说这个人身上他可能是不是只在一个位置上疼，会不会在身体好几个部位同时疼啊？
2: 其实一般来说，带上疱疹还是仅局限于它这一个部位的这个神经节段，或者它相邻的神经节段。一般不会说同时在，比如我胳膊也疼了，腿也疼了。一般这种
1: 不会的，
2: 相距的比较远，不太会。一般都比较近。
1: 比如说他脸部的，
2: 对，
1: 那可能是脸、头上、
2: 耳朵，对，
1: 相连的部位，
2: 对，下巴什么的，
1: 是这个样子。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症状，也是能够提醒大家早期的来识别一下，我到底是带状疱疹这种疼痛，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疼痛。
2: 其实我们老年人更要小心，就是心脏病的那种心绞痛哈，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没有皮疹的时候要跟这个来区分。如果是真的出现在胸背部，因为本身心脏病就容易出现在胸背部疼痛，那又没有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先完善心电图啊、心脏相关的检查，先把最要命的这个问题排除去。对，
1: 好，这个是给老年朋友的一些提醒。但是我也听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会被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缠腰龙给缠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碰到年轻患者来这里看带状疱疹，甚至于就是20多岁的小年轻大学生，或者甚至高中生，比如说在备考的阶段下可能也会出现。所以还是跟大家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呀，或者说压力大呀、精神紧张啊，就这种状态有关系。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预防的话，有一些因素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去除掉，比如说导致机体免疫力会变低的这些因素，很多的不良习惯，我们要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一旦他听说得这个带状疱疹特别疼的这件事之后哈，说但凡能治好，医生您就给我治。可是我听老王说了，说那个后移神经痛这个事儿才是要命的呢。什么因素导致这个后遗症的发生呢？
2: 确实，中老年人其实他的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的概率会更高。

0: 其实上海地区也做过一个50岁以上年纪的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症运动发生的一些研究嘛，然后里面就提到比如说首先是高龄，还有一个是那个免疫制剂用药史，然后包括脑卒中史，然后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饮酒史啊等等，这种都是带状疱疹后遗症痛高发的这种相关的因素危险因素。再有就是其实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正虚的问题嘛，正气所虚，所以外界邪气才侵入。所以说素体亏虚，正气不足是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力不足。再有一个就是治疗不当，延误时机。当我们没有在一个黄金的治疗周期阶段内用药，而牵延了之后再用药的话，那这个时候发生后遗症的概率会比正常正规用药的情况下要高。再有一个就是情志失调，比如说这个人本身他是一个肝郁体质或者气滞血瘀的体质，平常又比较容易生气啊，容易紧张啊，容易焦虑啊，这个状态下他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长期的后遗的神经痛的情况。
1: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说他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的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7: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净想着玩，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城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

0: 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食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上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情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她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就这妈呀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她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嗯，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在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嗯，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抱着东西，门口往西，楚香楼，680，都花了才好呢。孙老师心里头比他们俩谁都高兴，只是没挂在脸上。到外边吃了饭，这账啊还是孙老师结的。那女的呢，海量，愣把老王灌醉了。老王喝醉了，开始往上贴了，非说呀买了件东西真差上200块钱。
1: 咱们下半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孙老师挺高兴，这玉鸠鸟失而复得了。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这女的给孙老师又送了一件好东西。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来了呢？我叔跑私厂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大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底下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也有没裹着的。这老王啊从这堆东西里头挑出两面铜镜来，一面呢是汉镜，这汉代的镜子，一面呢是唐镜，品相还都不错，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件儿。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啊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儿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玉板儿，孙老师从信封里头抽出这玉板儿，一看，小人书那么大，青玉的质地，做工规矩，薄厚也均匀，线条呢笔直，板上啊用阴刻，刻着这么几行楷书，字体挺整齐，也苍劲有力，一看呢就是明代的台阁体，字间呀还填金，虽然呢有这剥落，但仍然不失金玉的堂皇气派，这东西还挺好看。孙老师拿着这东西仔仔细细的把上边的文字看了一遍，原来呀这个玉片是个玉哀册。玉哀册是什么呢？啊，玉哀册是宫廷之物， 每当一代帝后去世以后，宫廷里头啊，便把他在世的所作所为写成一篇文章，用以歌功颂德。这篇文章呢，刻在玉板上，那么这玉板呢，就称为玉哀册。有时候一册数份，明制规定，颁给各地分封王。孙老师又问，这玉板怎么来的？老头呢，说是从山东淘回来的。您像这种东西，要么价高，要么价低。价高啊，是因为货主有知识，能读懂这文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价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又从那老爷子手里头买过不少新鲜玩意儿，其中啊有一件清代乾隆白玉佛龛，上面有乾隆甲午造的铭文，也是一件难得的宫中用玉。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赝品，这是辨伪的第一步。第二，优美的造型和婉转自如的纹饰是玉器惹人喜爱的必备条件。每个时代的纹饰啊都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复杂的阴线勾连的兽面纹和商代的纹饰随行变化，令人瞠目的陈字眼儿；春秋呢，以古文、蒲文等为代表，日趋抽象、繁密的纹饰等特点，都是必须啊熟记于心的。第三点啊，一块玉啊，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玉器。琢制的时候的锯片啊、钻孔啊、雕琢等加工情况啊，是判断玉器优劣真艳的重要标准。第四点，古代刀工细腻，而现代刀工粗糙。古代雕刻玉的图案啊，一般一条纹路是一刀走完，没有回刀的。而现代化刀工啊，仔细观看是有回刀的。再就是从玉本身的光谱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哎，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

0: 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象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8: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7: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8: 没必要。
7: 结果事实证明，
8: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7: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8: 白花着钱了，
7: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8: 是，
7: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8: 空间，
7: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8: 对，
7: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8: 安静一点，
7: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8: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
7: 代夫的话，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8: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7: 对
8: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

0: 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1: 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不仅是这些、
1: 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
1: 所谓差价。我看
0: 现在
1: 很多岛他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1: 是，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1: 是是是，
0: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
0: 对
1: 对, 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0: 蜜月的，
1: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但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0: 对,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1: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0: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1: 选择多一些，
0: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1: 啊，
0: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1: 是是是，
0: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 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

0: 形
1: 图
0: 啊、嗯、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它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嗯、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嗯，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
1: 嗯、
0: 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
1: 嗯、
0: 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
1: 这个、
0: 哎，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
1: 嗯、
0: 那都是非常值得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
1: 嗯、
0: 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它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on a Sunday day。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7: 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6: 对，
7: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6: 嗯，
7: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6: 嗯，
7: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6: 嗯，
7: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嗯，
7: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6: 嗯，对对对，
7: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
6: 是的是的。
7: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6: 嗯，
7: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6: 嗯，
7: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6: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7: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6: 嗯，
7: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
6: 嗯，
7: 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
6: 嗯，
7: 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
6: 哦，
7: 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
6: 不
7: 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6: 不要忍着，
7: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6: 对，默认你是接受
7: 了。对对对。
6: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7: 怂了。
6: 我也不能这样怂，
7: 不是
6: 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 这个手拿把掐的
7: 照顾你的情绪，是不是
6: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
7: 嗯、
6: 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
7: 嗯、
6: 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7: 休息室，
6: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嗯、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
7: 嗯，
6: 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7: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6: 比
7: 较好，比
6: 较清晰，
7: 对吧？
6: 对，
7: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
6: 嗯，
7: 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嗯、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
6: 对？
7: 对
6: 呀、
7: 啊，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6: 它就更贵，
7: 更贵，
6: 更多其他的额外消费。
7: 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
6: uh-huh.
7: 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
6: 嗯、
7: 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6: 啊、那会很生气，
7: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6: 他会找别的事
7: 情，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
6: 嗯、
7: 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
6: 嗯、
7: 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
6: 嗯、
7: 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6: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7: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6: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7: 对对对，
6: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7: 嗯、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6: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7: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6: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

0: 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1: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1: 要给
0: 现金嘛。
1: 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1: 你没带身份证？
0: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1: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0: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1: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0: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1: 啊。那
0: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1: 他
0: 说、
1: 啊、对，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的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1: 并没有区别对待，
0: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1: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0: 对，和培训。
1: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0: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9: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哈，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大家觉得对喝茶感兴趣了，而且呢也想收一两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使得顺手的壶。如果您真的买到了这样的紫砂茶具的话，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呢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1: 非常高兴啊，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紫砂壶。我想呢，就我个人的啊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紫砂壶确实很漂亮，是吧，很温润，但是啊往往新壶啊它并不是这样。所以呢存在一个新壶买来之后怎么进入正常使用。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简单的说法叫开壶。这个不是打麻将啊，发圈没开壶，这就是怎么把这个壶，是吧，由新的状态，有些小的毛病啊，或者有些小的缺点呢，能够，是吧，通过咱们简单的修整达到咱们正常使用。
0: 调试一下。
1: 对，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新壶有什么毛病啊。其实啊，如果您仔细观察就发现，第一啊，新壶啊它有味儿。您闻着呢，它有一股陶土的那种土气味儿。另外呢，有的壶烧的比较燥，您在使用过程中啊觉得不是那么很顺手。
0: 您说的烧的有点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火大，火硬。火硬呢表面看起来是烧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那个土紫砂本身的材质都有问题，还有成型的手法。因为它是拍打成型，拍打的时候，是吧，您别看人师傅叭叭叭叭那么拍打，您去满不认为是。我试验过，有的时候觉得这东西挺简单的，这玩意儿你干得了，那个能烙饼你就能拍这，实际真不是
0: 啊，和发面烙饼是两回事儿。
1: 对，这是打锣卖糖各干一行。还有的时候呢，它在制作过程中啊它还有一些残留物，比如说它用金刚砂打磨那个口。什么叫口呢？就是茶壶盖跟茶壶体结合的那个部分，它里边还残留一些沙粒啊，或者个别地儿不够平整，是吧，这些呢也是需要小修整，是吧。它在整口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东西，有些呢你抖了抖了一涮就下去，有些啊它是个小沙粒，它粘上了，
0: 它是固定在那儿的。
1: 对，你还得想个办法才能给它弄下去。所以呢，把这些给它缺点给它去掉啊，咱们在使用以前给它整个的要整修拾掇一下，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拾掇这个过程，咱们就称为叫开壶
0: 啊，开壶的过程。
1: 咱们首先讲啊，针对比较好的壶，咱们不介绍几万、几十万啊，那个不是咱们。正常使用那是观赏壶，咱们就说几百块钱儿啊，不超过1000块钱。
0: 家里用的这种。
1: 对，常用的壶啊，要是几千、几万、几十万，我劝您就别动。
0: 对，为了一小沙粒儿，您再把这壶给毁了。
1: 哎，而且它带着那沙粒儿叫原装，你把那沙粒儿去了，坏了，你就叫改装了。甭管怎么着，有多大缺点，您也别动。
0: 对，因为您可能不是用它来沏茶的、泡茶的，它的审美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
1: 是，它那钱啊，不是说单纯喝茶的，
0: 对，
1: 它是它本身的那个历史价值啊，或者名家制作的名头是那个动。下边咱们就说是能动的，就是几十块钱、百十块钱、几百块钱这种壶啊。
0: 对，我就要用它的。
1: 哎，对，咱首先说啊，这壶买来，您拿手四周围内外都要捋到了，用手指头。有时候用手指头里头，有时候啊用手背那儿去理，因为有时候手指头勾不着。另外手背其实啊它更敏感，对于小的一些毛刺儿什么它更敏感。你整个里里外外都给它捋到了，只要手能进去的地儿都给捋到了。首先感官的感觉一下哪儿觉着不顺畅，哪儿觉得有毛病，千万不要上来就拿沙子或者拿毛巾就那么蹭，千万不要。感受一下，看看这壶。是吧，眼睛看一看圆不圆，三山齐不齐，哪儿正不正，是吧，这些东西。然后呢在手里外这么一捋，哪儿大概有点拉手，哪儿呢有点什么突出物。哎，这样心里大概有一数了，哪些是咱们干得了的，哪些是咱们干不了的。哎，干得了的是什么？

0: 那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突出物，哎，这小突出物啊，您有的时候啊，用点那手捻着沙子，或者弄一张砂纸搁里头，轻轻一蹭，这就下去了。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呢，它本身啊就是沙粒粘上了，你拿指甲稍微一咔嚓也下去了。还有一些劝咱们不要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啊，您比如说那茶壶盖，它有一个眼儿，这个眼儿啊，它是拿一东西从外。这个茶壶盖上方从外往里捅的，这样捅到里头之后啊，多少它带出点泥来。
1: 嗯，
0: 这个泥呢，它不是很平整的在外头。如果说您这茶壶很不讲究，我指的很不讲究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您可以啊找个什么东西给里边突出的那小嘎巴似的东西给它咔着下去。如果上了摆，我劝您就保持它原状。
1: 哦，
0: 哎，千万不要说，哎呦，这眼儿不够圆，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搜一搜吧，
1: 嗯，
0: 或者说这出了一小疙瘩，这一小小泥片，哎，看着有点别扭，我找一个什么小钢刺，找一砂纸钢砂，我蹭一蹭吧，或者说那点有手，或者说刮子刮抹的痕迹，我给它打光滑了吧。您这么都弄好了以后，如果说啊，这个您就喜欢干这个，那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如果从壶本身的价值，您实际上在破坏这个壶。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讲究一个完整性。
1: 哦，
0: 哎，不是说啊，这越光溜越完整越好，不是。它茶有这个茶壶啊，本身啊，它在制作过程中肯定有一些缺陷。
1: 嗯，
0: 这些缺陷严格的说，就是这把壶的一部分。
1: 就像人一样，人无完人呢。
0: 哎，对，您说脸，说这儿有一敲子，不是您给点；那儿一痦子，您点。您到敲子都去了，您再看这脸上呢，
1: 成筛子了。
0: 这也不行
1: 啊！
0: 一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我挺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家在琉璃厂那块住，我们有同学啊，他家里边也有些现在讲话就是古玩了，甚至就是宝物那些东西。我记得有一同学拿一小珠子。就现在回想，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一个翠的那珠子，绿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拿来玩，随便玩。后来呢，中午回家呢，他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那古玩店。
1: 嗯，
0: 拿到那儿去的话，店员过去叫伙计了，拿手里掂了掂，摸一摸外头，然后拿放大镜看看，最后呢，他还拿起来，通过那窟窿眼儿朝窗户外头看。
1: 嗯，
0: 哎，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因为都小孩嘛。等之后哦，慢慢大点了，到上中学以后，懂得这些知识才明白，他看的是什么？你知道他在看什么的吗？他在看包浆。
1: 哦，
0: 你在外边的包浆可以做，但如果你是传下来的，不是新做的，那个孔里边那些包浆，是你没法做上。
1: 嗯。
0: 甚至有些老的，你比如说那个宋代以前的那些老的玉什么的，它过去打孔的时候的工具比较粗糙，
1: 嗯、
0: 另外它经过这个上千年绳在里边穿，那孔已经不是很圆了。
1: 哦，
0: 它通过这个看，它能够发现你
1: 这东西是新的还是旧的？
0: 新的，对。那么我想这壶也是一样，如果说一把壶挺好，就是有点小缺陷，您非得给它这儿也搜圆了，那儿也整平了，一个是人工痕迹太明显，
1: 嗯，
0: 再一个可能您这是一把好壶，在过程中您把它毁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原来档了，不是原来档，这个在壶这行里边挺忌讳的，
1: 哦，
0: 挺忌讳的。所以呢，您在加工也好，修正也好，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去修正。
1: 对，
0: 这壶就是一个壶，不要给它弄成一个好家伙，八面玲珑四面光那种感觉，那不对了，
1: 对，
0: 那不对了。
1: 我们说白璧微瑕哈，事物总有不完美的地方，
0: 哎，
1: 它来的时候哈，就有一点小缺陷，你要容忍它的缺陷。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把它弄也当时挺高兴，过后你跟人家斗壶，或者人一看你说哎呀老兄，你怎么搞这壶挺好，你怎么给这儿给的，你就缺陷了。
1: 对，不要让我们的壶显得匠气十足嘛。
0: 对，当然啊，如果是很明显的影响使用了，你比如壶嘴儿本身它一倒水就尿盐，当初你挑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时候呢倒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修，所以咱们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跟说相声的电话似的，就是别上来您就修，
1: 对，
0: 是吧？一个是看看有没有缺点，第二个缺点您能不能容忍，
1: 嗯，
0: 第三这些缺陷您能不能靠个人力量去修，
1: 都要有一个仔细的甄别。
0: 对，所以买之前建议大家仔细看，哎，把 把精力花在买钱。
1: 嗯
0: 啊，这样呢，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开壶啊第二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感官的，是吧？先审判他一下，有哪些有些问题啊，这个辨别出来。第二个呢，咱们就是把壶是吧，由生，哎到熟这个状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讲到的是紫砂壶的使用。之前的节目跟您说到了开壶哈、啊，有一把新壶，我们怎么样通过手、通过触觉去感觉它、去修复它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有小沙粒儿的话，这些问题我们又能解决，我们可以解决。那开壶还需要哪些程序呢？
2: 哎，最简单的开壶方法啊，就是您把它搁到一个呀，咱们水壶或者说是那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水盆里头。啊，能放火，火上去烧的这样水盆，然后里边放上凉水，再抓一把粗茶叶，
1: 嗯，
2: 啊，红茶、绿茶都行。根据您这把壶将来准备喝什么茶，如果您准备喝红茶类的，那么建议您就抓一把粗红茶；如果您说我就喝绿茶类的啊，那么您就抓点绿茶放里头，然后小火让它慢慢咕嘟着，
1: 哦，
2: 别盖盖，水呢让它宽点啊，漫过整个漫过这壶，
1: 嗯，
2: 在这个煮的这过程中，第一要注意啊，不要哗哗大翻锅那么开啊，
1: 嗯、
2: 那弄不好这壶能给煮裂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1: 哦、
2: 比如一开始肯定壶底朝下，是吧？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可以测一测它啊、
1: 嗯，
2: 甚至有时候可以垫上一东西架起来让它扣着，这样呢，简单的说吧，让它比较均匀的。都受到这个哎受热、
1: 嗯、
2: 受到茶水作用
1: 浸润、
2: 啊、对浸润作用，这样呢经过差不多啊40分钟啊到1小时啊，那么慢慢的您给的火减小，最后关了让它自然冷却，
1: 嗯，
2: 拿出来用干布给它擦干了，这算一氧、
1: 哦、
2: 啊，就是咱们就跟汽车那个首保似的，是吧？
1: 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煮一下这个壶呢？
2: 哎，煮一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什么？那土腥味给它煮下去了
1: 啊、哦，新壶会有土腥味。
2: 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跟咱们说了，有的火气比较硬，你拿到手里头啊，拿壶盖或者拿东西一敲，当当当这种声，
1: 嗯，
2: 哎，这就火硬。这种壶啊，内应力比较大，非常容易脆。
1: 哦，
2: 有时候你稍微不注意，假如你没开壶就拿过来就用啊，某一个状态下，比如说你沏茶的时候，那个热水对着一个地儿，嘚儿一下它能裂了。
1: 哦，
2: 它应力集中，它这个内应力很大，你水再一弄，它这热胀啊，这应力集中在那儿，别地儿不胀，它胀，嘣儿。
1: 嗯，
2: 如果经过这么一个缓慢加热和逐渐降温的过程，就像那金属的退火一样，这样呢，它就。你再听这声很明显就不是打上打上那种声了，它就稍微闷一点，
1: 嗯，
2: 声音呢也能传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啊、哦、
2: 开过的壶没开过的壶，你拿壶盖轻轻一敲壶身，就能听出来，咱们说了是吧，煮一次啊，对，有的壶啊壶壁比较厚，你如果一次长时间的煮并不好。这样呢就跟养花似的，见湿见干，你把它拿出来经过40分钟啊，最多不超过1小时，拿出来晾一晾，然后拿干毛巾给它擦干了，过这么几个小时，或者说你头天晚上煮，第二天早晨你接茬再来一次，
1: 嗯，
2: 一般的厚壶两次也就都行了
1: 啊、
2: 哦、第二次煮的时候啊，那水不用换，茶叶还继续在里边，这样呢它色儿重了，可能呢对这个养护这壶啊，你感觉到有一层小包浆那种感觉，
1: 嗯，
2: 可能更好。一般的壶啊，咱们指就是像500毫升以上的壶，越大的壶它壁越厚，这样有时候一次啊你开壶啊开得不够彻底，两次都没问题，
1: 嗯，
2: 这就咱们所谓叫是文开，是吧？
1: 哦，还有五开吗？
2: 有五开。
1: 哦，五开怎么个开法啊？
2: 五开的壶都不能说。
1: 嗯，
2: 五开啊给搁那脏泥里头，
1: 哦，
2: 带着泥过的，你有的说你这泥怎么它本身就有泥土味，不是，它弄那脏泥，有这咱们家里头不会这么做，
1: 嗯，
2: 这都是外头卖壶的或者是做壶的，他那壶啊做出来火比较大，
1: 嗯，
2: 就是刚才咱们说打上打上那种声，他要是想说老是这么着，一个在运输过程中可能轻轻碰上就坏了，或者是到买家手里边，人也说你这火气太重，那怎么办？他先搁脏泥里头，
1: 嗯，
2: 哭哧哭哧哭哧弄脏泥，你怎么弄？
1: 哦，
2: 这脏泥
1: 直接就扔到脏泥里头。
2: 对， 它这脏泥跟水不一样，脏泥本身它包着它，它热的传导，
1: 嗯，
2: 可水的传导不一样，它温度能够更高一些。另外它那泥糊着这个糊，这个传导的热比水传导要更好一些。
1: 您说这泥底下也是加热的？
2: 对，
1: 哦，
2: 对，热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嘟这么着。他咱那都是卖户，咱们家里不会那样，
1: 家里不会五开，闻开就好。
2: 对，
1: 嗯，
2: 这是咱们说家里用茶叶开，还有一种啊也挺有意思的，叫什么开？叫豆腐开。
1: 我这煮这糊的时候放两块豆腐，
2: 哎，还真是，
1: 嗯，
2: 但是不用两块，半块就行。
1: 哦，就是那种水豆腐是吧？
2: 对，
1: 嗯，
2: 就是您到那个超市买也行啊，您到自由市场、农贸市场买也行，就买那普通咱们吃的，
1: 嗯，
2: 啊，北豆腐、南豆腐还是什么豆腐，什么嫩豆腐，当然粗一点的比较好，是吧？我一般呢就是半块南豆腐，
1: 嗯，
2: 买来以后南豆腐啊，别给它弄碎了。你就看呐，这个你这壶那口是吧？那大小往里头搁豆腐，切成方块也行，长条也行，搁在里头。搁在里头以后，就像刚才咱们说那文开茶开是一样，但是就不要搁茶，
1: 嗯，
2: 是吧？这个也是有点像咱们清蒸那种隔水蒸、隔水炖那种感觉。这样呢，您比如说您找一个不锈钢的一钢盆是吧？底下用一个小那个不锈钢的小架子，或者搁两把不锈钢的勺给它垫起来，
1: 嗯，
2: 把那壶给它垫起来，不要让它直接那壶底啊接触那个你那钢盆那个底，然后是吧，浇水一点点的漫过这个壶啊，浇清水就行啊，自来水就行，
1: 嗯，
2: 凉水温水都无所谓，然后也是逐渐让它加热。
1: 那您那盖儿也是盖着的？
2: 不是，这盖儿啊它是不能始终盖着，你始终盖着呀，它这个水传导不行。那你开始啊是这个不盖着，
1: 嗯，
2: 哎，
1: 豆腐在里头。
2: 对，豆腐在里头，这样呢它豆腐水也出来，清水也进去，它就把里边的泥腥味儿什么这它就给带出来了，
1: 嗯，
2: 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哎，你把那个壶盖再给它盖上，在这之前壶盖也搁里头煮，
1: 嗯，
2: 哎，壶盖也搁里煮就行。然后呢，这个壶这么开壶的话，这壶不要来回翻身，你就是这么直接豆腐放里边，然后哎煮这么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2: 哎煮一次半个小时，这一般都用啊开小壶，
1: 哦，比较小一点，
2: 哎，比较小一点，它壶壁本身薄，
1: 嗯，
2: 你这个用豆腐呢，它比较合适。
1: 对，
2: 哎，
1: 嗯，
2: 还有的呢，豆腐开完了以后呢，还用茶水，
1: 再来一次，
2: 我觉得那都无所谓，
1: 嗯，
2: 是吧？还有一种啊，叫自然开壶。自然开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不用夸夸夸这么煮，我就是正常的沏茶。
1: 嗯，
2: 你不是说开始有味儿吗？没关系，开始呢我不喝。
1: 哦，
2: 哎，它就有这样
1: 自然的进入使用状态。
2: 对，就是一次一次这样，你经过十次八次的，哎，逐渐慢慢也差不多了。
1: 嗯，
2: 哎，所以呢，这个咱们朋友呢，可以根据啊，一个是自己壶的类型和自己的习惯和方便不方便。你比如有的人可能他喝茶的家里没有那么多东西，你让他又找锅又找什么，他没有，哎，那你就自然开。所谓自然开就是一次沏茶，两次沏茶你先都不喝，
1: 嗯，
2: 你让他长时间的在那儿泡着。但是呢这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往往说里边开的好，外边开的不好，
1: 嗯，
2: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啊用第一种方法，
1: 用茶叶，
2: 用茶叶
1: 闻
2: 开。对，闻开，慢慢的开。如果说你本身觉得你这个壶土腥味比较重，那你先用豆腐，豆腐开法，要把这壶开一次，再用茶。这个咱们要还要说一样，就是什么呢？紫砂壶啊，嗯，这个包浆不是茶锈，
1: 嗯，
2: 它和就是其他的文物那些。是吧，有些比如说带着那包浆盖脸上蹭啊，在什么手里盘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讲究的紫砂壶就是用干的茶巾，就是毛巾，是吧，那么擦，搁在手里头擦。
1: 嗯，
2: 如果你手里头有汗的情况下，建议你把汗擦干净了。
1: 哦，
2: 擦干了之后拖着那壶，这壶没有茶叶的情况下啊，没有水干壶的情况下，把盖拿下来，然后哎那手两只手这么拖住它，来回这么搓，拿毛巾这么搓，
1: 嗯，
2: 这样呢连那个壶把壶嘴还有凹陷那些地方都能搓到了。
1: 嗯，
2: 壶盖单搓， 别带着壶盖搓啊，搓搓有时候啊，毛巾卷到那个壶眼里头，你一蹬，唰，给盖给蹬下来了。啊，有人遇到这
1: 损失惨重啊。
2: 那你再配这个紫砂壶，这么一特点，只要你这盖坏了，你绝不可能配上一个合适的。
1: 对呀、啊，它得再烧一遍呢，泥不一样了，工
2: 不
1: 一样了。
2: 哎，对，颜色不一样，那直径大小不一样，那高矮深浅不一样。
1: 嗯，
2: 那墙上有没有紫口？哎呀，简单的说吧，你就这把壶就算废了。刚才咱们说了啊，这是开壶，实际上开壶啊，多好的壶也就开一次，没有三天两头开壶的。
1: 嗯，
2: 那么三天两头您要接触到的问题，就在使用中可能会出现有些问题啊。首先头一个，您在使用中，咱们说了不要用过热的水，
1: 嗯，
2: 啊，另外养壶的时候不要往脸上蹭，其实这些吧，大家都知道。还有些，比如说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这把壶，它里边啊有茶叶堵住了，
1: 嗯
2: 啊，

0: 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处理？当然那有的简单，还有的呢，他是可能这把壶啊，茶叶倒出来以后他没管，搁了一段时间，茶叶干不到里头了。这时候呢，我建议您不要去抠这干茶叶去。有的时候啊，这干茶叶啊，你看着是干茶叶吧，它跟紫砂壶啊，它粘着，
1: 扒得很紧。
0: 扒得很紧，你使劲一抠啊，茶叶下来了，它带着一小块紫砂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粘的都是从壶嘴那篦子那点粘，那地方啊，它是很细的。所以遇见这情况，如果是干的在那儿扒，您轻轻的是吧，拿那个茶针，一竹制的一个针是吧，是或者说您用牙签先挑一下，拨楞它一下，如果能拨楞下来最好，如果您觉得挺费劲，那我建议。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6: 好，
4: 买菜去。
7: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
8: 可以。
7: 那就要这个鱼头吧。
5: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7: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6: 是的。
7: 鱼头，我们先清洗一下。
5: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7: 加水，准备涮锅。
5: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7: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6: 10分钟左右。
7: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5: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7: 哇，真的好香呀，这样。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邓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6: 可以喝。
7: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6: 鱼头火锅的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7: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4: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

0: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飞儿乐团带来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总是有一些音符是伴随着心灵走过的，我们记住它，回味它，它也和我们的一些记忆息息相关。

我们的纪念日，范玮琪带来。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刘畊宏的这一首《迦南美地》，一听就会喜欢上的一首歌，很温馨、很浪漫的故事就在歌声里。我们。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找一个人心心相惜，找一颗心心心相印。梁静茹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会让你哭着笑，坚强的微笑。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现在才知道》，到副歌部分你一听就会喜欢上，很朗朗上口的歌曲，让萧何硕的声音有一些狂野，但也不乏安静。曾经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多美的缘分。这首《你叫什么名字》，张靓颖和李慧珍携手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你要离开一些时候，说的是你自己吗？世界上少了你的声音，但你的曾经真的很美。

这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月光下》，她的声音很干净，没有一丝杂质，喜欢这种纯净。孤单的城市也曾经热闹拥挤，月光下有一种特别的安静。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又是我们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杰伦的这首夜曲。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共护泰国平安出行。交通安全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头系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在太谷区，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入推进和居民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交通安全已成为关乎每一位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课题。从道路基础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从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持续深化，到中高考期间的全方位护考保障，太谷区正以扎实的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努力让每条道路都成为平安路、幸福路。一盔一带安全行动是近年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盔即安全头盔，一带即安全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幅降低，对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故发生时，在速度与惯性的冲击下，人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或航道树碰撞，极易造成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而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大幅降低头部受伤风险。同样，安全带被称为汽车的生命带，在车辆发生碰撞时，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二次碰撞或被甩出车外。据统计，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车内人员生还几率提高60%。在太谷区，一盔一带工作正在扎实推进。晋中市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将电动车头盔佩戴问题作为重点攻坚方向，在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检查点，现场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并依法予以处罚。民辅警在执法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向群众详细讲解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严重危害，让一盔一带的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太谷交警大队还组建了一盔一带宣传小分队，采用逐村进入、逐村宣讲的方式，力争对主要行政村实现专项宣传全覆盖。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值得注意的是，自2026年5月1号起，全国多地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的规定。这一新规以国家强制性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含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共享单车严禁载人，实行一人一车。这些法律规定是保障骑行者安全的基本底线，不容突破。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的危害不容忽视。共享电单车本身设计为单人骑行，车辆重心、刹车性能均针对单人载荷优化，违规载人会导致车辆重心偏移、操作困难，紧急情况下刹车距离大幅增加，极易发生侧翻或碰撞事故。太谷交警在日常执法中持续加强对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现场纠正、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太谷区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提示中也明确规定，骑行电动车不载人，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青少年因不规范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学生交通安全不容忽视。部分学生选择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普遍存在未满法定年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不按车道行驶、随意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隐患极大。在年龄规范方面，法律有明确的门槛要求，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除了年龄门槛，骑行规范同样重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切勿与机动车争道抢行，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此外，货车由于车身庞大，存在驾驶人视线盲区，特别在右转弯时，因视野盲区和内轮差而对行驶在货车附近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造成严重危险，骑行者务必远离大货车。孩子的出行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督与教育，太谷区教育局呼吁全体家长提高安全警惕，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格约束孩子出行方式，坚决不让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上路，从源头规避交通事故风险。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的平安上学路。中高考落幕，安全不止，漫长的暑期是学生放松休整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为切实守护广大学生生命安全，太谷区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中高考后致全体考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温馨提示，从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紧绷安全之弦，筑牢思想防线。各位考生要深刻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摒弃考完即放松、出行无顾忌的麻痹思想，始终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时刻紧盯孩子假期出行安全，做到安全不松懈、监管不缺位，严守出行规则，杜绝步行陋习。考生外出步行时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杜绝随意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低头看手机行走等危险行为。夜间外出尽量结伴而行，选择照明良好、人流量大的道路通行，规范骑行行为，守护安全底线，严禁未满18周岁学生无证驾驶摩托车，杜绝私自改装车辆、飙车炸街等危险违法行为，安全文明乘车，规避乘车风险，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车辆。

0: 严禁无证驾车，杜绝酒驾醉驾，切勿心存侥幸。合理规划出行，家长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精准掌握孩子动态，做好全过程安全监护。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从道路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一盔一带的深入推行，从中高考的全程护考到暑期的安全提示，从共享电单车的规范使用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严厉查处，太谷区正以系统化、精细化的工作举措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出行安全。然而，再完善的制度、再严格的执法，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行动上。戴好一顶头盔，系好一条安全带，不骑车载人，不闯红灯，不逆行，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恰恰是守护生命最坚实的防线。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条道路成为通向平安的幸福路。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杨逸湘从集中攻坚破局向长效长治跃升，跑出乡村颜值提升加速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杨逸湘严格落实城乡人居环境垃圾综合治理相关部署，结合产业、区位及村居特点，推行13345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法，从严压实责任、优化工作机制，统筹推进集中整治与全民共治，乡村面貌持续改善，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1: 走进杨逸湘各村街巷，环卫工人常态化清扫保洁，村容秩序井然，庭院干净整洁，一幅洁净优美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2: 自全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们严格落实乡党委、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村级治理责任，聚焦房前屋后杂物乱堆、道路河道保洁、全域环境乱象整治等重点环节，实行党员联动、网格巡查、全域清理的常态化管护模式。经过集中整治和长效管护，如今村内道路通畅洁净，河道水清岸绿，庭院整齐有序，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环境好了，风景美了，我们基层干部干事的底气更足，劲头也更足。
1: 作为全乡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标杆，杨逸村坚持先行先试、全域推进，依托两委班子牵头、党员网格员联动的工作模式，开展拉网式排查、常态化保洁、持续性整改，彻底扫清卫生死角，规范村容秩序，实现全村环境全域体制常态洁净。
3: 这两年效率和村里的环境整治力度特别大，每天都要遵章巡查保洁维护，村里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优美的乡村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亲人、友人，也直接带动了我们从本地农特产品的销路，大家的收入稳步增长，日子越过越丰富。
1: 人居环境整治是重要民生工程，杨逸湘全面开展五大治理行动，采取日常巡查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靶向攻克环境顽疾。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开展全域巡查清理30余次，出动环卫工人440人次，党员群众志愿者190余人次，各类作业车辆46台，完成乌马河、四挂河、石河等过境河道专项整治5次，整改10余处垃圾积存点位，全域卫生死角全部清零，村容秩序全面规范。杨逸湘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各方力量，建立四级责任体系与3项长效机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构建起闭环高效的治理格局。同时针对4类固废打造全链条治理体系，规范堆放管护，推进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助力乡村绿色发展。
4: 我乡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先手棋，今年是我乡实施13345工作法的第3年，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跨越。我们着力构建环卫作业巡查监督、垃圾转运的全链条闭环机制，以软硬件双提升夯实治理根基，一方面坐实硬支撑，在全乡推进乡级污水治理设施改造，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切实以布局优化和设施完善便民惠民；另一方面做优软环境，通过选送垃圾分类示范户、卫生文明家庭，广泛推广门前三包，实现了从被动管向主动治的转变。
1: 站在新的起点上，杨逸湘将持续深化13345工作法内涵，在责任压实上再强化，在机制运行上再提效，在分类治理上再精细，在全域整治上再提质，不断推动人居环境整治走深走实，全力打造生态宜居、整洁优美、群众满意的新杨逸。6月24号， 市人大调研组在晋中市太谷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成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卫正、副区长李波参加。会上，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太谷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对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要牢牢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思想站位，结合实际科学规划布局，严把规划、施工与质量关口，全面提升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同时巩固现有建设成果，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热情，激活乡村振兴活力，深挖耕地资源潜能，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盘活乡村发展动能，推动农业提质增效。2026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宣传月。近日，太谷区总工会联合南城区工会举办第5届安康杯安全知识竞赛活动，依托以赛促循、以赛促练，普及安全知识，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面向南城区8个社区、8个行政村以及8家重点企业开展，共有1000余名干部职工群众参与预赛。经过严格选拔，8支代表队共24名选手晋级总决赛。决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3个环节，考题聚焦安全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岗位安全规范等关键内容。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支队伍斗志昂扬，应答迅速，依靠默契配合展开激烈比拼，扎实的知识功底赢得阵阵掌声，展现出辖区干部职工过硬的安全素养。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参赛选手表示，此次竞赛是一场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接下来大家会把安全知识落到实处，主动排查隐患，熟练应急技能，带动身边人严守安全底线，打造全域齐抓共管的安全环境。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6: 救命！救命！
5: 儿子，儿子！
6: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5: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6: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5: 原来是一场梦啊！
7: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8: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9: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我相信你的风格来自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自己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渴望成为另外一个人，或者总是想着自己应该更苗条一点，更高一点，或者更漂亮一点，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个世界上最时髦靓丽的女人中，很多都不是大美女，但饱满的自信一下让她们普普通通的容貌变得出众了。不但她们自己深信自己是美丽的，就连我们也认为她们是美丽的。她们没有让别人来评价自己，她们给自己做出了评价。如果一个女人欣然接受自己的缺憾，那么这些缺憾就可以变成她最大的力量源泉，变成决定她的性格和气质的因素。她把自己的缺憾放大，把你的目光引向她的缺憾，她就使这些缺憾变得十分特别有魅力，甚至成了让人嫉妒的地方。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他们

苏盈芝，马来西亚歌手、演员、主持人，2012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幸福就好》，不但努力朝大马创作美后歌手之路发展，也升格担任制作人。2008年参选世界小姐选美会，她曾经在全球瞩目下一边自弹自唱创作曲《Beauty with a Purpose》，一边演出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变脸绝技，展示了多才多艺的一面。据说她以香港歌手邝美云作为目标，也希望成为美貌和智慧并重的乐坛创作美后。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想知道坐21,000美金的头等舱是怎么样的体验吗？各大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头等舱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Cabinet Seat 可以让你身临其境。作为始祖级的 Vlog 的拍摄者，迄今为止他已经发布过490多个录影带。那他的作品涉猎非常的广泛，包括生活记录啊、机酒体验、设备测评、心灵鸡汤、社会热点、广告宣传，还有旅行见闻等等。所以他是以旅行 Vlog 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的。那真正使得 KZ 在中国声名大噪的呢，是一段记录他从迪拜飞往纽约的空中旅程，价值21,000美金的头等舱服务被他一一记录下来，而机舱里的吃喝甚至洗澡的场景呢，也都在镜头之内，让观众大开眼界。当然他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体验的 Vlog， 第一视角的镜头总是能够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你说说中国的火车小站吧，其中一个的特点呢，被称为有路的地方博克图站。和中东铁路的百年老站横道河子相比，博克图在硬件的条件上不输对方，但是在名气上呢矮了一截。横道河子的百年扇形机车库和中东铁路建筑群早就上过无数次的电视。

电影还有短视频了。但是不可图站也有保存完好的中东铁路建筑群和百年善行的机车库，而且机车库还是活着的，却没有太多人知晓。因为毗邻大兴安岭，博克图的森林和草原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已经废弃的兴安岭螺旋展现遗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足以媲美瑞士的世界遗产布鲁西奥螺旋展现。据说当地政府有意打造一条蒸汽小火车的旅游路线，博克图未来可期。在蒙语中，博克图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它的火车站内还真的有三头梅花鹿，只可惜呢是雕塑。至于博克图的森林里还有没有路，那就不好说了，说不定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探访一下。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这是中国很有特色的火车小站，其中有一个是岭北站，它是在森林中的一个秘境车站。牙林县的岭北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秘境车站，它位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彻底与世隔绝。岭北站没有出站口，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在这里上下车。车站的工作人员很可能是全世界最耐得住寂寞的人，因为如果你来到这座车站，就会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这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森林为伍，晚上兴许还有野兽出没的铁路人，实在很难有机会遇见陌生人。在岭北，你能邂逅最原始的兴安落叶松、青杨树，还有无尽的白桦林。这些寂寞长天的泰加林，美丽孤绝又使人敬畏，所以你一定要记好列车时刻表，一旦错过，方圆几十公里可是杳无人烟的。可也就是这样充满了冒险的旅行地，使旅行变得更有意义。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亦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果在上海有一家咖啡馆历史悠久，而且呢让人觉得还蛮有烟火气的，大概是现存上海最早的咖啡馆，叫做东海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在1934年开业，据说呢最开始是犹太人开的，因为它悠久的历史，这里仍然是上海的阿姨还有爷叔们喜欢光顾的时髦之地。在外滩旁边喝咖啡吃西餐或是聊聊天，构成了老上海人们的共同回忆。那今天如果你去上海，你发现多次重修之后的东海咖啡馆依然保留了在民国时代的装潢，砖红色的外墙、罗马立柱还有拱门玻璃的落地窗构成了它的外观，店内可以看到怀旧的留声机还有花瓶等等装饰，处处都是老上海滩的味道。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

大鱼海棠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词，他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而这个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0: 是谁？
1: 张震岳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而和滚石唱片签下合约。1993年还在读高中的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1997年以张震岳加 Free Night 的组合名义发行了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的爱之初体验让他名声大振。张震岳放荡不羁的形象跟他早期的音乐风格很相似。他大胆唱着爱情中的种种不易，也用慵懒音色唱出了现实无奈。然而愤怒的歌词中总能感受到几分温柔和真诚，代表作包括思念是一种病、再见、小雨、爱我别走等等。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开始，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螃蟹的故事。这个螃蟹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字，它叫 Howie。 它只是一只小宠物，后来呢，因为用一只牙刷给它刷背的这个视频爆红，全网的粉丝有将近200万。它戴着一顶小帽子，会被主人牵绳出去散步，会吃鱼子酱和奶酪，还会用简单的手语要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还会在主人跟它打招呼之后伸出旁边一只爪子来和主人去握手。从被说螃蟹不就是吃的，到几百万人为它送别落泪，这只小螃蟹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地看见螃蟹也有情绪，螃蟹也会有喜好，也会害怕，会依恋，会努力地活着。看到这个螃蟹的真实故事，我就在想一件事哈，生命真的是不分高低的，人也好，螃蟹也罢，都会疼，会怕，会渴望被爱。所以放到一个大的宇宙空间来说，我们都是这颗星球上短暂又认真活着的生命。这只小螃蟹 Howie 虽然走了，可是它留下的还在提醒我们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今天暖场歌，我们就把这样一首 Minutes 带来的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送给他。这首歌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希望大家下一次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来我在今天跟你讲到过的这一只小螃蟹。它用9年的生命，让很多的人重新理解了生命的重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能会拥有不同的身体，可是内在的那个感知会比想象中更加相通。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陆卓的《无声电影》，这是他全程参与制作的一首抒情单曲，承载了他很细腻内敛的一个情感表达，也让我们听懂人生有太多遗憾都是无声的落幕。说到影视剧，我想起了主角，电视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写了一个陕北放羊娃易晴娥，用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生活丫头熬成了秦腔皇后，在舞台和人生的起落里活成自己生命主角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来自王菲的主角，但是电视剧的片尾歌也是很值得一听，有请孙浩带来《梦醒了》。王菲的主角是有着意境之美的，像一位很有智慧的人站在人生的终点去回望，告诉你本真即主角。而孙浩的《梦醒了》就像一位老朋友，哎，就这样坐在你的身边，跟你倾诉半生的故事，去唱尽舞台上风光的那些沧桑。前者让人仰望，后者让人共鸣。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的歌从来都是自带故事感的，而这首本末也是延续了她独有的那种叙事性的演唱风格，没有什么炫技的唱腔，只有一如既往的那种最真诚最贴合心境的声线，跟你讲着成年人的情感和生活的真相。

郭麒麟的《照花台》。郭麒麟演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一种古典雅致的中式氛围感的。嗯，相声演员玩票了一把，但玩的也是有模有样，少了很多年代感里的那种厚重，而多了几分他那个年纪哎那种温润的清雅，也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去读懂了很多中式温柔的含蓄感。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起来听听看吧。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惜君素来有着人间清冷音的美誉，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忘记他难他的他》。那这首翻唱作品是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情绪的内核，成为他自己很有他自己独特音乐标志的一个抒情佳作。我想音乐的意义就在于，当每一个听到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一种听懂的共鸣，进而能够把自己内心的遗憾放下，让那份遗憾得到很好的安置。你看，这就是歌声人生的厉害之处，都会讲故事。

这一首来自毛不易，用草木来比喻人，讲述我们平凡的人在生活当中的那份默默的生长，那份向阳而生的人生状态。毛毛的声音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就是那种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之感，超级像一位老朋友在跟你用音乐的方式闲谈着，真诚又治愈。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们来听肖文带来的 When You Make Me Feel，你带给我的心动，自带一种午后慵懒的松弛质感，没有什么沉重的情感负担，只是单纯的讲着被爱包裹的温暖和欢喜，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音综节目《国乐无双》里有一首很不错的翻唱作品，来自歌手雷佳的《焚心以火》，有着很极致的那种深情跟孤勇，跳出了原版熟悉的那种影视曲风的框架，就是用他醇厚的这个唱腔为这首作品带来了更多大气磅礴的那种格局。我自己觉得这版的翻唱好就好在他已经完全跳脱开那种儿女情长的小情小爱，而把那份执着和赤诚化作了一种掷地有声的坚守，让老旋律有了适配当下审美的全新质感。情感的张力不用说，听觉的冲击力也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作。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当中和自己和解，我们去奔赴生活里的每一份美好。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呵呵，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我这看到微信平台盘子发来信息，他说看球听国声开讲两不误。年轻人，给你鼓掌，真行啊！我跟你说，当然这届世界杯这开球时间对咱中国球迷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都是最早的都是后半夜，是不是？你说以前咱还能蹭一个什么前半夜11点钟开球什么的，你现在这最早都是凌晨1点开球，这确实有点 hold 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盘子是看球听国人开讲都两不误，行，我虽然是看集锦这一伙的。我也是看集锦上班两不误。

北京时间6月24号开始，世界杯呢这几场比赛率先登场的是凌晨1点钟 ，C 罗率领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可是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的一支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劲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不容有失。C 罗回归 C 位，5-0干脆利落，酣畅淋漓拿下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让大家觉得好像稍稍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进球啊。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此前呢一路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夺冠势头的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被加纳给逼平了。这场比赛呢，中国也有参与啊，我说的是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担任了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巴西是对阵苏格兰。哇，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 C 罗的表现啊！此前你看，梅西5球了，姆巴佩4球了，哈兰德4球了 ，C 罗何在呀？41岁的他是否已经忘记如何进球了？很多球迷啊，此前确实在葡萄牙首场比赛呢，1-1打平对手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呢不太满意。所以呢，世界杯加上欧洲杯连续10场球荒的尴尬数字，让 C 罗也是倍感压力山大。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C 罗用2粒进球给出了答案：我回来了。C 罗赛后也说呢，这是艰难的一周，黑暗的一周，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撑了过来，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我更相信努力。我得承认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本场比赛呢，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也是就此打破了多项纪录。首先，由他一人独有的这项纪录，梅西也没有，因为梅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次比赛当中，梅西没有进球，所以这项纪录是 C 罗独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是历史唯一。C 罗在2006、2010、2014、2018、2022、2026世界杯上均有破门，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从当年的小帅哥到如今的41岁老将了啊 ！C 罗本场梅开二度时的年龄，这是定格在了41岁138天呢、啊，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球员纪录。同时呢，他也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 ！C 罗呢，在6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那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当中的世界杯射手王。那另外呢，世界杯加欧洲杯均打进10球以上，这个记录也是 C 罗的。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以上的球员，并且呢，他又是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 C 罗本场破门的年龄呢，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是41岁138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前锋米拉。那喀麦隆前锋米拉当时呢，确实进球的时候已经42岁了啊。另外，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进球球员，全都是 C 罗的了。C 罗打进第一粒世界杯进球的时候，还是他当年21岁的时候，21岁132天的时候。哇，这是时隔20年的梦幻连线呢。他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的记录，值得我们致敬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火热。
2: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火热。善解人意的机器人要不要来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说是某个品牌的情感机器人卖得特别火热，10天预订量3000多台，光定金呢就上千万了。不少二次元呢追求独处陪伴的朋友直接买单了，主打一个专属养成啊，随你定制，完美伴侣直接搬回家。说实话啊，这事儿我能理解。你看，跟人相处要迁就情绪，处理矛盾啊，机器人多省心呢，随叫随到，永远温柔体贴，没脾气，精准接住所有情绪。只是啊，只是，重点来了，这温柔它是真的吗？它不过是算法算出来的，它懂你的喜好，顺你的脾气，本质是为了留住用户设计的套路，根本没有实打实的共情，你更别说什么隐私隐患了。你所有脆弱心事、情绪短板，全都交给了机器后台，它了解了你所有的心事。可是，在这台机器的另一端，那是公司的后台呀。你说这一切，你以为是说给的机器人，其实也是说给了机器人背后的人听。话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呢，这机器人公司会说，我羡慕他家生了。陪聊这事儿找啥机器人呢？你还不如来找我呢。下面这事儿呢，讨论的也挺火热。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成都地铁2号线上呢，一个老人呢，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啊，让她让座，随后呢，还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争执。哎呦，这视频看完，让人感觉真太无语了。根据报道，小女孩坐的是爱心专座，正常落座之后呢，这红衣老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人家孩给拉起来了，直接呀上手拖拽胳膊，后来还跟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和对峙。事情发生之后啊，地铁官方表示，尊老爱幼只是文明倡导，没有强制让座规定。实话实说，很多人至今搞错了一个事儿：爱心座不是老人专属宝座，而是面向老弱病残孕的便民座位。老人家属于老的范畴，小女孩是不是也属于弱的范畴呢？一个能一把小孩提起来的老人家，我感觉他不老啊，我感觉他也不弱呀。这身体想必是吃嘛嘛香，这是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儿啊。退一步讲，你实在是需要座位，你好好说行不行？你何必这么暴躁呢？在地铁公共场合跟女孩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我就想，这事儿警察叔叔会怎么管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最近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有的说最近自己很空，有的喊话找我工作，有的被曝光500多天没进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演员上网诉苦求拍戏，真的是因为没戏可拍吗？
1: 哎呀，我估计啊，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应该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哎呀，一个还有点知名度的演员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多久都没拍戏了，求导演找自己。一时间呢，顶流无戏可拍的词条一下子刷屏了，都好多粉丝啊就跟着心疼，直呼影视行业啊真是太难了，明星这日子啊太难了。说实话啊，一开始刷的这些内容啊，哎呀，我都差点共情了。这500多天都不拍戏，你这1年半这赋闲在家，你换做任何人，这焦虑的都可能睡不着啊。他还没等我共情心这泛滥呢，这导演高群书一盆冷水直接就哗下去冲破，叫了个透心凉啊，直接就戳破了真相，说这群顶流根本不愁戏啊，私底下优质剧本好角色推了一大堆，说白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角色，不是没戏拍，他们是看不上普通戏。一句话把这场全网卖惨大戏爬得个明明白白。其实这套路啊，咱们作为观众呢早就见怪不怪了。往前倒推到2019年，那演员海清不也是当众发声吗？希望行业给中年女演员多一点机会。那从此以后每隔1年半载的娱乐圈就会掀起一轮演员无戏可拍的讨论，话题大同小异，情绪一模一样，上来先渲染行业的寒冬，再烘托艺人不易，最后收割一波流量，嗨，热搜稳稳拿捏，套路熟的都不能再熟了。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真的觉得日入几十万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闲在家的日子会过得很惨吗？可别乱共情啊。戏拍的少了，他们还可以上综艺啊，他们还能直播带货呀，还能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啊，总之他可以走的路还有很多呀。此类话题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在关心演员们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在不断渲染所谓影视寒冬的焦虑情绪，达到持续收割流量和热度的目的。意思就是什么？演员们集体诉苦，本质根本不是求职，而是流量营销，借着影视寒冬的噱头制造焦虑，博取大众共情，维持自身曝光度。毕竟对于顶流而言，没有热度那才是最大的危机。他焦虑的是啥？他焦虑的是，哎呦，我好久都没有飘在热搜上了。退一步讲，就算顶流真的推掉了剧本，暂时没有剧组可进，哎，这事儿真的就值得我们跟他那么共情吗？我共情他，他会共情我吗？完全不值当啊！现在呀，观众早就清醒了，我们想看的从来不是流量面孔，而是好看的故事。今年啊，院线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最好的答案。整部剧啊，零大牌，零顶流，零熟脸，全员素人出演，没有精致滤镜，没有狗血剧情，踏踏实实讲乡土亲情，最后你看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片子真是狠狠证明了一个道理，影视作品出圈不用非得绑着什么明星大牌，你靠内容，你靠演员的投入表演。观众买票看的是角色，不是流量脸，追的是故事，不是知名度。一直以来呀，娱乐圈都本末倒置了。行业早年呢奉行大明星大制作啊，大宣发，剧组呢重流量轻演技，片酬呢优先给到顶流啊，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嘛，剧组就赚2.5块嘛，全都给顶流了。有些顶流呢出演，我的天哪，他一个人把这所有的这个市场营销基本上他都给拿下了。那么打磨剧本深耕制作的预算就不会被一砍再砍，最后成品剧情拉垮，演技出戏，全员抠图配音，观众花钱观影追剧看的是如坐针毡。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的不再为明星滤镜买单了，流量失灵了，这本来就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不少诉苦无戏可拍的顶流本身业务能力根本不过关。前几天呢，不是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3个演员演那个话剧《文成》，票价高达880一张， 台下观众啊，满怀期待看场话剧，台上演员全程低头，依赖提词器在那念稿子。更离谱的是，台词还频繁念错。大家知道是哪三个演员吗？啊，我就不直接点全名了啊。一个姓周，女演员；一个姓段，一个姓陈，两个男演员。就这样的演员，没有戏给他们演，那就对了。有人说，眼下的影视行业呀，确实有点卷，尤其是 AI 虚拟演员快速入局了啊，颜值稳定，不用休息，片酬极低，还不用打理私生活，是不是？没有负面舆情，替代了很多演员。越是这样，做演员的难道不应该越是努力吗？哎，都这时候了，这演戏连台词都不想背，你要有戏演，那就没天理了。以前呢，流量可以靠颜值、靠人设、靠粉丝稳坐一线，现在不行了啊！行业规则已经改写了，留给花瓶演员的位置早就越来越少了。与其在镜头前卖惨喊话啊，博共情、炒热搜，那不如沉下心来打磨演技。有演技的演员从来不会缺机会，影视行业啊是这个理儿。其实别的行业呀，不也一样吗？这正是顶流空喊拍戏难，不过是为存在感，流量终会随风散，演技才是真靠山。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大家炒菜做饭要买锅呀，市面上有一种锅叫泰锅，卖的好像特别火。不过有人也质疑说，这些所谓的泰锅究竟有多少泰呀？这会不会是太忽悠人了？那为了了解这个泰锅材质的真实情况啊，有机构就做了个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让人不太敢相信了。啥结果呢？听好了，别走神啊，各位，这调查就说了，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锅，只是内壁贴了一层 0.4 或者是 0.5 毫米的工业纯钛板材，真钛锅的材质其实是含钛不锈钢。啥意思？一句话给你解释，锅是铸铁的，不过铁上面覆盖了一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的钛，说白了就是铁包钛，钛包铁，微量的沾了那么点点钛，算不上真正的泰锅。这就相当于一滴酱油啊滴进了清水，这水是不是就可以叫酱油了呢？锅体上薄薄一层泰，不配叫纯泰锅呀。商家抓住消费者觉得这个泰材质安全耐用啊、耐高温的心理，偷换这个概念，拔高产品溢价。说到底，他玩的是个浑水摸鱼呀、啊、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飞儿乐团带来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总是有一些音符是伴随着心灵走过的，我们记住它，回味它，它也和我们的一些记忆息息相关。

我们的纪念日，范玮琪带来。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刘畊宏的这一首《加南美地》，一听就会喜欢上的一首歌，很温馨、很浪漫的故事就在歌声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找一个人心心相惜，找一颗心心心相应。梁静茹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会让你哭着笑，坚强的微笑。

弦子的专辑《天真》充满着伤感女人的声线，哭过痛过就懂了吗？爱情永远那么伤人又那么甜蜜，谢谢你弦子带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不不，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态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现在才知道》，到副歌部分你一听就会喜欢上，很朗朗上口的歌曲，让萧贺硕的声音有一些狂野，但也不乏安静。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多美的缘分。这首《你叫什么名字》，张靓颖和李慧珍携手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你要离开一些时候，说的是你自己吗？世界上少了你的声音，但你的曾经真的很美。
2: 当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

这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月光下》，她的声音很干净，没有一丝杂质，喜欢这种纯净。孤单的城市也曾经热闹拥挤，月光下有一种特别的安静。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又是我们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杰伦的这首《夜曲》，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3: 大家好，我是小喵。
2: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3: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2: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3: 没必要。
2: 结果事实证明，
3: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2: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3: 白花着钱了，
2: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
3: 对对对，
2: 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3: 是，
2: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3: 空间，
2: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3: 对，
2: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3: 安静一点，
2: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3: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
2: 的话，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3: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2: 对
3: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2: 对，
3: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2: 对，
3: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2: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3: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2: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3: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2: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3: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2: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3: 怕人，
2: 对，他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3: 对对对，
2: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3: 了，它有很多植物，
2: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3: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

0: 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0: 太贵了，
1: 确实是，
0: 主要是他不值。
1: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0: 是
1: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0: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1: 是
0: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1: 对，
0: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1: 蜜月，
0: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但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0: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1: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0: 选择多一些，
1: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0: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1: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0: 啊，
1: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0: 是是是，
1: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1: 对，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它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它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5: 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4: 对，
5: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4: 对对对，
5: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4: 是的是的。
5: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4: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5: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4: 不要忍着。
5: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4: 对，默认你是接受
5: 了。对对对。
4: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5: 怂了。
4: 也不能这样怂，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掐的
5: 点，是
4: 因为
5: 是不是
4: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 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5: 休息室，
4: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
5: 嗯，
4: 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5: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4: 比较清晰，
5: 对吧？
4: 对。
5: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4: 对呀、
5: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4: 更贵，
5: 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
4: uh-huh.
5: 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4: 啊、那会很生气，
5: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4: 他会找别的事
5: 情，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4: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5: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4: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
5: 对对对，
4: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5: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4: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5: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4: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5: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4: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5: 要给
4: 现金嘛，
5: 随时
4: 要
5: 给，对对 对。
4: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5: 你没带身份证，
4: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5: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4: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 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G 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5: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4: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5: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

0: 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一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
0: 啊、
1: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的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5: 是赛车吗？
4: 电动自行车。
6: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

0: 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2: 好，
0: 买菜去。
3: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1: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3: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2: 是的。
3: 鱼头，我们先清洗一下。
1: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3: 加水准备涮锅。
1: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3: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2: 10分钟左右。
3: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1: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3: 哇，真的好香哎！这样，哎，没想到4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2: 可以喝。
3: 来，德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嗯，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2: 鱼头火锅的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3: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
2: 嗯，
3: 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0: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隐痛、刺痛、电击痛，这可能是带状疱疹在作祟。带状疱疹为何老年人高发？真的只有长在腰上的缠腰龙才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说换季警惕缠腰龙。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的是换季要警惕缠腰龙。为什么换季时节这个缠腰龙，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带状疱疹就会趁虚而入呢？
7: 其实要了解为什么换季的时候这个病情的发生就越来越多，其实还是主要要了解它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叫带状疱疹，但实际上它的全名就是引起这个病的这个病毒，它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也就

0: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也都得过，有这个经历，就是得水痘之后会发烧啊，浑身长水泡啊，然后会瘙痒啊。但是过一两周之后，这个水痘也就消退了，皮疹就好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得过水痘之后，这以后就好了吧，就没事了吧，那个免疫细胞就把它都清除掉了。但实际上，这个病毒还是很狡猾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并没有完全把病毒清除掉，而是它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感觉神经这个纤维束，然后撤退到这个脊髓的这个后根的这个神经节进行潜伏，然后它会潜伏大概几十年左右的时间。
1: 哦，
0: 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一直不会发病，原因就是我们的特定的一些免疫细胞它其实一直在看着它，就是控制住它，就是完全让它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当我们的免疫状态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力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沿着这个感觉神经的纤维啊，就逐步的在往外发生出来，就是繁殖出来，然后沿着神经纤维到皮肤区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带状疱疹的表现。它既有皮肤的这种皮疹啊，然后同时也有神经痛的表现。那么其实原因就是源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能力不足了嘛。
1: 嗯，
0: 那么说到为什么换季会加重呢，其实还是源于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于我们的人体的一个生理资源的一个消耗。就是说温度变化之后呢，它会影响到人体的这个体温中枢，那体温中枢要不断的调整来适应这个外界的温度变化，所以它就会耗掉大量的这种生理的资源。然后我们中医也讲外界的这种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哈，也算是一种邪气。所以说它会扰动到人体的正气。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温度变化之后，就会增加人体的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呀，或者儿茶酚胺的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它会抑制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功能啊或者活动，所以从而就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季节性它会有一个呼吸道病毒感染啊等等，换季的时节哈，正是这种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病毒性感冒流行的时候，那这些病毒感染呢，它会激活人体大量这个免疫细胞去对抗这个新的敌人。所以说以前用于监视我们这个潜伏病毒的这些细胞，它的那个它就会被抽调到前线去，
1: 分出一部分去对抗可能是感冒病毒。
0: 对，所以它在后防呢就会变得薄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病毒的这种带状疱疹的继发。所以其实现在也有研究显示，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流行感冒季往往滞后大概两周到四周左右的时间，就恰好是我们带状疱疹这个出现的这个
1: 终于出现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一方面换季大家要预防一下病毒感冒
0: 啊，
1: 普通感冒可能都要关注一下。另外您也得防着换季的时候除了感冒还有带状疱疹病毒也有可能在这前前后后趁虚而入哈。刚才我们就是解释了一下它背后的因素，总之您就记得换季时节带状疱疹病毒容易趁虚而入。这个缠腰龙呢是咱们民间的一种叫法哈。我记得小的时候是看书还是什么里面还写到呢，说有一种叫缠腰龙，如果长满这一圈命就没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病好可怕呀。到底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其实您这个说法我们在诊室当中也经常听见，也是哎呀大夫你快看看我这个快长满了，这个我这会不会要命什么的。但是其实哈，你要说其实它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你要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怎么说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真正的这个诊疗指南当中，它对于带状疱疹的定义就是这种单侧的疼痛性疱疹，就是我们拿它来做鉴别诊断也是先问这个皮疹，哎，是单侧分布还是对称分布，是疼还是痒，那通过这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把带状疱疹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疾病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感染性的炎症性的疾病啊等等。所以说指南当中已经明确了就是一个单侧的带状疱疹单侧的分布，所以它其实是不会说长满到左右两侧一圈对称的。但是呢也有例外，什么情况下呢，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免疫低下的患者，比如说他有肿瘤，或者他长期放化疗，或者他是一个艾滋病啊，或者这种影响到他机体这免疫细胞的能力的这种病人，或者是一个长期口服就是抑制免疫的药物的患者，
1: 免疫制剂的。
0: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他的免疫状态本身比较低下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得这种泛发型或者是播散型的疱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皮疹就身体的两侧都会有，或者是甚至于全 全身可能都会有这种一个一个小水泡，就跟水痘似的那种，
1: 哦，
0: 就叫播散型的疱疹。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们古时候的人哈，他看到这个一圈长满了特别多，那本身是由于他免疫状态差，所以他可能更容易引发一些极微的后遗症啊，或者死亡啊等等。嗯、所以老古人的话，他肯定是从这个方向去推测说长满了可能就会有问题、嗯、但实际上是本身这个人他的免疫状态就有问题。
1: 如果真的是泛发的这种类型、嗯、那本身就证明这个人个体他的免疫力就是很差的。
0: 对，
1: 那其实如果他再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
0: 嗯，
1: 那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病，那在古代可能是会致命的哈。
0: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一般是不会就是长满一圈，一般来说它就是单侧分布、嗯、
1: 还有就是说它分布在哪儿这个问题、
0: 嗯、
1: 你看记下叫缠腰龙嘛、
0: 嗯、
1: 那我们想象得到它可能就是像腰带一样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长在咱们这个腰上、
0: 嗯、
1: 刚才您说了不管它是泛发的也好还是局部，一般可能就是长在左侧、嗯、或者是右侧，
0: 左侧和右侧
1: 这个样子。那只是长在这个腰上吗？我怎么听说好像也会长到其他地方去
0: 啊？当然有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发现这段疱疹，因为他都以为就是缠腰龙就在腰上嘛。他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头面部肿了，突然发现眼睛肿了，或者这儿起一片红斑水泡，疼得很厉害，一开始也只是头疼，哎，他说大夫我怎么了？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带上疱疹、
1: 哦，
0: 包括他可能会影响到耳朵，耳朵会肿胀，然后会有耳痛，甚至是发生这种激发的一些后遗症，包括面瘫啊，或者影响到他的听力呀、啊，影响到他的视力呀、啊。所以其实发生在头面部的带上疱疹，要更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所影响的这种重要的器官太多了，
1: 嗯，
0: 影响听力，影响视力，包括影响味觉、嗅觉，包括它会有一些前庭的症状等等。甚至有一些带上疱疹呢，它可能会直接侵入到脑膜，出现病毒性的脑炎或者脑膜炎，那它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神志，或者出现癫痫啊等等，或者剧烈的头痛。还有就是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不长在上半身，它可能会长在下半身。
1: 哦，
0: 一个是就是哪儿容易发生呢？就是腰底部，就是包括像外阴呐、裆周啊、这个位置，它也可以出现带上疱疹。它可能会沿着这个骶尾的神经一直向下，一直到大腿的内侧或者外侧，甚至脚踝、脚趾头都有。啊，还有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就是在口腔的里面。刚才我们说到头面部带上疱疹，如果它影响到了这个上颌肢或者下颌肢，它会长在口腔的这种硬腭呀、上颚呀，然后颊黏膜呀。好多人去耳鼻喉科看，他可能以为是疱疹性咽颊炎或者怎么样、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带上疱疹。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嗯、
1: 这个带状疱疹你看它既可以长在皮肤表面上，
0: 对，
1: 它也有可能是长在你看不到的那些部位，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到了它可能去袭击了刚才说三叉神经，
0: 嗯，
1: 然后影响到了您的耳朵呀、听力啊、嗯、它那种痛到底有多痛？
0: 要说有些人形容的话，就生过孩子的，哎呀，比生过孩子都痛啊！是宁愿再生一孩子，也不愿意再得带上疱疹。
1: 就是当过妈妈的人会觉得这个疼比自己生产时候还要疼。
0: 对，是要真的疼起来的话，它会特别厉害，而且它特别的影响生活。我们一般我们都说，啊，嗯，不痛不痒了。然后皮肤病本身就挺折磨人，痒也折磨人、嗯，那疼起来也是够折磨人的。它会有各种不同的疼痛类型。
1: 嗯，
0: 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烧灼痛啊、针刺痛啊，但是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爆发性的这种刀割样的，然后顿挫样的啊，或者一拱拱一弯一弯的，真的就是
1: 拿刀在弯，
0: 对对对，这种感觉。
1: 天哪，这些痛的形容、嗯、我相信肯定也是很多患者跟您说的，
0: 对，
1: 说大夫就像拿刀弯一弯一弯的疼，
0: 切身实地的感受。这
1: 还有那种什么顿挫痛，就像拿个锉在摩擦一样的痛、
0: 嗯、
1: 是吧？
0: 没错，有些人还有那种束带感，就感觉一直被一个带子紧紧的勒着，这样也不是动不了，
1: 捆绑住了，
0: 对，活动之后它会更难受。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是为什么带状疱疹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就千人千样呢？
2: 当然这个有个体差异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跟分期有关，比如说早期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是以这种持续性的烧灼痛和针刺痛为主。那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急性炎症、神经水肿，然后它持续性这种放电导致的。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进入一个这个恢复期，恢复期的话，一般可能就这个疼痛的感觉会逐步的衰减，但是还有一部分它会一直蔓延，蔓延三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后遗症期，就这样子。那像这种像患者说的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刀割样的，或者是这种砍刀样的这种疼痛，那这个就是跟侵犯了远端神经束的这种持续性放电有关系。然后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叫神经敏化。什么叫神经敏化呢？就是我们正常人比如说穿点衣服，衣服要是紧一点或者硬一点，稍微摩擦一下，其实没什么事儿啊，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如果是一个神经敏化的患者，他就是在局部如果说衣服蹭一下，甚至手摸一下，他就会感觉这个疼痛瞬间放大了。这个就叫做神经敏化，一般来说就是在后期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说出现神经敏化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后遗神经痛的这种延长。
1: 神经敏化，我大概理解的话，就是你一下子整个人变得特别的
2: 敏感，对，是，
1: 然后轻微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都不是说碰触，
2: 对，
1: 真的就是摸一摸，或者是这个衣服的一个摩擦，就是瞬间无限倍的来放大它那种痛感。
2: 包括什么，就是吹个风，冷风、热风都受不了。
1: 我就想问问，这么痛苦，它得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其实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免疫状态正常的人，或者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在三个月之内，基本上这个疼痛就停止了。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到了一个后遗症期的话，它可能会一直延迟，三个月以后，甚至半年，甚至一年，所以我们时间接触长的，甚至5到10年的都有。那一般这种人群就是中老年患者比较多。
1: 对，其实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带状疱疹，反正我之前查，它是在老年人群当中是更容易高发的。老了，它肯定是机体的这种免疫力弱了。
2: 对，
1: 真的单纯就是这么一个因素吗？
2: 我们说当然它本身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就会比年轻人差，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会更多的伴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然后这些长期的这些用药，包括他会用一些相关的药物，它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免疫状态。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吧。当然确实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长期进行免疫治疗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放化疗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个长期服用免疫制剂的人群啊，包括最近做过一些重大的手术的，因为手术本身它是一种应激状态，它也会调动人体的很多免疫的这种细胞，所以它应激了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带状疱疹的情况。
1: 你看，如果是最近就是家里面是准备给这位朋友做某种手术的，其实术后也得是防一下这个带状疱疹。咱们就是先说一句，这个真的能可防吗？
2: 当然当然肯定还是可防的。
1: 可防的还是有方法的哈。我们留到稍微后面一点再跟大家来揭晓答案。这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初期症状只是这个皮肤疼痛或刺痛吗？说他们家人当时并一开始没有出现红疹。这个怎么来区分它是带状疱疹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2: 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的病人，他可能前期先疼个5到7天之后，然后才开始慢慢出现疹子。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从那个神经节段的那块顺着这个感觉神经逐渐的往皮肤这边迁移，所以说你可能确实先出现神经的症状，
1: 深部的症状，
2: 再出现皮肤的症状，这是确实很常见。那么我们怎么去鉴别，就是单纯没有疹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鉴别带状疱疹的疼和其他的疼？主要是看这个疼痛的性质，一个是这个疼痛的性质它是局限于这个皮区的，就是我们知道它神经节有分布嘛，局限于比如说单侧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只是这一片区域而不是上下弥漫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腰肌劳损啊，或者这种肋间神经痛啊等等，它可能会是这种弥漫性对称性的长期性的这么一个，就是但是带状疱疹的疼痛它会更局限， 更偏于单侧。还一个就是怎么区分的，就是它这种发生的性质，比如说劳损性的或者是肋间神经痛，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啊或者活动的时候啊它会加重，但是带上疱疹这种疼痛你在不活动的时候它也一直持续存在，比如说我们夜间哪也不动就躺那的时候它也在一直疼，所以这个自发性是别的疼痛可能不具备的，
1: 不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至于刚才说到的那么多种隐痛、刺痛、电击痛、什么挫痛、
2: 烧灼
1: 的，拿刀一弯一弯的痛哈，五花八门。如果说这个人身上他可能是不是只在一个位置上疼，会不会在身体好几个部位同时疼啊？
2: 其实一般来说，带上疱疹还是仅局限于它这一个部位的这个神经节段，或者它相邻的神经节段。一般不会说同时在，比如我胳膊也疼了，腿也疼了。一般这种
1: 不会的，
2: 相距的比较远，不太会。一般都比较近。
1: 比如说他脸部的，
2: 对，
1: 那可能是脸、
2: 头
1: 上、
2: 耳朵，对，
1: 相连的部位，
2: 对，下巴什么的，
1: 是这个样子。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症状，也是能够提醒大家早期的来识别一下，我到底是带状疱疹这种疼痛，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疼痛。
2: 其实我们老年人更要小心，就是心脏病的那种心绞痛哈，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没有皮疹的时候要跟这个来区分。如果是真的出现在胸背部，因为本身心脏病就容易出现在胸背部疼痛，那又没有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先完善心电图啊、心脏相关的检查，先把最要命的这个问题排除去。对，
1: 好，这个是给老年朋友的一些提醒。但是我也听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会被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缠腰龙给缠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碰到年轻患者，来这里看带状疱疹，甚至于就是20多岁的小年轻、大学生，或者甚至高中生，比如说在备考的阶段下，可能也会出现。所以还是跟大家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呀，或者说压力大呀、精神紧张啊，就这种状态有关系。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预防的话，有一些因素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去除掉，比如说导致机体免疫力会变低的这些因素，很多的不良习惯，我们要积极的来干预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一旦他听说得这个带状疱疹特别疼的这件事之后哈，说但凡能治好，医生您就给我治。可是我听老王说了，说那个后移神经痛这个事儿才是要命的呢。什么因素导致这个后遗症的发生呢？
2: 确实中老年人其实他的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的概率会更高。其实上海地区也做过一个50岁以上年纪的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发生的一些研究嘛，然后里面就提到，比如说首先是高龄，还有一个是那个免疫制剂用药史，然后包括脑卒中史，然后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饮酒史啊等等，这种都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高发的。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4兄弟，
9: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
12: 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你好，
15: 你好，你好，
16: 好景有味，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哈，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大家觉得对喝茶感兴趣了，而且呢也想收一两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使得顺手的壶。如果您真的买到了这样的紫砂茶具的话，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呢，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18: 非常高兴啊，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紫砂壶。我想呢，就我个人的啊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紫砂壶确实很漂亮是吧，很温润。但是啊，往往新壶啊它并不是这样。所以呢，存在一个新壶买来之后怎么进入正常使用。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简单的说法叫开壶。这个不是打麻将啊，发圈没开壶。这就是怎么把这个壶是吧，由新的状态，有些小的毛病啊，或者有些小的缺点呢，能够是吧，通过咱们简单的修整，达到咱们正常使用。
17: 调试一下。
18: 对，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新壶有什么毛病啊？其实啊，如果您仔细观察，就发现，第一啊，新壶啊，它有味儿。您闻着呢，它有一股陶土的那种土气味儿。另外呢，有的壶烧的比较燥。您在使用过程中啊，觉得不是那么很顺手。
17: 您说的烧的有点燥是什么意思？
18: 就是火大、火硬。火硬呢，表面看起来是烧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那个土、紫砂本身的材质都有问题，还有成型的手法。因为它是拍打成型，拍打的时候是吧，您别看人师傅叭叭叭叭那么拍打，您去满不认为是。我试验过，有的时候觉得这东西挺简单的，这玩意儿你干得了，那个能烙饼你就能拍这，实际真不是
17: 啊，和发面烙饼是两回事儿。
18: 对，这是打锣卖糖各干一行。还有的时候呢，它在制作过程中啊，它还有一些残留物，比如说它用金刚砂打磨那个口。什么叫口呢？就是茶壶盖跟茶壶体结合的那个部分，它里边还残留一些沙粒儿啊，或者个别地儿不够平整是吧，这些呢也是需要小修整是吧。它在整口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东西，有些呢你抖了抖了一涮就下去，有些啊它是小沙粒儿它粘上了，
17: 是固定在那儿的，
18: 对，你还得想个办法才能给它弄下去。所以呢，把这些给它缺点给它去掉啊，咱们在使用以前给它整个的要整修拾掇一下，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拾掇这个过程咱们就称为叫开壶
17: 啊。开壶的过程
18: 咱们首先讲啊，针对比较好的壶，咱们不介绍几万几十万啊，那个不是咱们正常使用，那是观赏壶，咱们就说几百块钱儿啊，不超过1000块钱。
17: 家里用的这种，
18: 对，常用的壶啊，要是几千、几万、几十万，我劝您就别动。
17: 对，为了一小沙粒儿，您再把这壶给毁了，
18: 哎，而且它带着那沙粒儿叫原装，你把那沙粒儿去了，坏了，你就叫改装了。甭管怎么着，有多大缺点，您也别动。
17: 对，因为您可能不是用它来沏茶的、泡茶的，它的审美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
18: 是，它那钱啊，不是说单纯喝茶的，
17: 对，
18: 它是它本身的那个历史价值啊，或者名家制作的名头是那个动。下边咱们就说是能动的，就是几十块钱、百十块钱、几百块钱这种壶啊。
17: 对，我就要用它的。
18: 哎，对，咱首先说啊，这壶买来，您拿手四周围内外都要捋到了，用手指头。有时候用手指的里头，有时候啊用手背那儿距离，因为有时候手指都勾不着。另外手背其实啊它更敏感，对于小的一些毛刺儿什么它更敏感。 你整个里里外外都给它捋到了，只要手能进去的地儿都给捋到了。首先先感官的感觉一下哪儿觉着不顺畅，哪儿觉得有毛病，千万不要上来就拿沙子或者拿毛巾就那么蹭，千万不要。感受一下，看看这壶啊，眼睛看一看圆不圆，三山齐不齐，哪儿正不正，是吧，这些东西。然后呢在手里外这么一捋，哪儿大概有点拉手，哪儿呢有点什么突出物，哎，这样心里大概有一数了，哪些是咱们干得了的，哪些是咱们干不了的。哎，干得了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突出物，哎，这小突出物啊，您有的时候啊用点手捻着沙子或者弄一张砂纸搁里头轻轻一蹭，这就下去了。哎，有的时候呢它本身啊就是沙粒粘上了，你拿指甲稍微一咔嚓也下去了。还有一些劝咱们不要动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您比如说那茶壶盖它有一个眼儿，这个眼儿啊它是拿一东西从外这个茶壶盖上方从外往里捅的，这样捅到里头之后啊多少它带出点泥来。这个泥呢它不是很平整的在外头。如果说您这茶壶很不讲究，我指的很不讲究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您可以啊找个什么东西给里边突出的那小嘎巴似的东西给它咔嚓下去。如果上了摆，我劝您就保持它原状。哎，千万不要说哎呦这眼儿不够圆，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搜一搜吧。或者说这出了一小嘎子这一小小泥片，哎，看着有点别扭，我找一个什么小钢刺，找一砂纸钢砂我蹭一蹭吧。或者说那点有手或者说刮子刮抹的痕迹我给它打光滑了吧。您这么都弄好了以后，如果说啊这个您就喜欢干这个，那咱就不说了。如果从壶本身的价值，您实际上在破坏这个壶。
17: 为什么呢？
18: 因为它讲究一个完整性。
17: 哦。

0: 完了，甚至就是宝物那些东西。我记得有一同学拿一小珠子，就现在回想，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一个脆的那么一珠子，绿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拿来玩，随便玩。后来呢，中午回家呢，他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那古玩店，拿到那儿去以后，店员过去叫伙计了，拿手里掂了掂，摸一摸外头，然后拿放大镜看看，最后呢，他还拿起来，通过那窟窿眼儿朝窗户外头看，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因为都小孩嘛。等之后哦，慢慢大点了，到上中学以后，懂得这些知识才明白，他看的是什么？你知道他在看什么的吗？他在看包浆。你在外边的包浆可以做，但如果你是传下来的，不是新做的，那个孔里边那些包浆是你没法做上。甚至有些老的，你比如说那个宋代以前的那些老的玉什么的，它过去打孔的时候的工具比较粗糙，另外它经过这个上千年绳在里边穿，那孔已经不是很圆了。它通过这个看，它能够发现
1: 你这东西是新的还是旧的。
0: 新的，对。那么我想这壶也是一样，如果说一把壶挺好，就是有点小缺陷，您非得给它这儿也搜圆了，那儿也整平了，一个是人工痕迹太明显，再一个可能您这是一把好壶，在过程中您把它毁了，还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原来档了，不是原来档，这个在壶这行里边挺忌讳的，挺忌讳的。所以呢，您在加工也好，修整也好，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去修整。
1: 对，
0: 这壶就是一个壶，不要给它弄成一个好家伙，八面玲珑四面光那种感觉，那不对了，
1: 对，
0: 那不对了。
1: 我们说白璧微瑕哈，事物总有不完美的地方，它来的时候哈，就有一点小缺陷，你要容忍它的缺陷。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把它弄起当时挺高兴，过后你跟人家斗壶，或者人一看你说哎呀老兄你怎么搞这壶挺好，你怎么给这儿给的，你就缺钱了。
1: 对，不要让我们的壶显得匠气十足了。
0: 对，当然啊，如果是很明显现在影响使用了，你比如壶嘴儿本身它一倒水就尿盐，当初你挑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时候呢倒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但是你能不能修。所以咱们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跟说相声的电话似的，就是别上了您就修，
1: 对，
0: 是吧？一个是看看有没有缺点，第二个缺点您能不能容忍，第三这些缺陷您能不能靠个人力量去修，
1: 都要有一个仔细的甄别。
0: 对，所以买之前建议大家仔细看，把精力花在买钱，这样呢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开壶第二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感官的，是吧，先审判它一下有哪些有些问题这个辨别出来。第二个呢咱们就是把壶是吧由生到熟这个状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讲到的是紫砂壶的使用。之前的节目跟您说到了开壶哈、啊，有一把新壶，我们怎么样通过手、通过触觉去感觉它、去修复它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有小沙粒儿的话，这些问题我们又能解决，我们可以解决。那开壶还需要哪些程序呢？
2: 哎，最简单的开壶方法啊，就是您把它搁到一个呀，咱们水壶或者说是那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水盆里头。啊，能放火，火上去烧的这样水盆，然后里边放上凉水，再抓一把粗茶叶，
1: 嗯，
2: 啊，红茶、绿茶都行。根据您这把壶将来准备喝什么茶，如果您准备喝红茶类的，那么建议您就抓一把粗红茶；如果您说我就喝绿茶类的啊，那么您就抓点绿茶放里头，然后小火让它慢慢咕嘟着。别盖盖，水呢让它宽点。啊，漫过整个漫过这壶，在这个煮的这过程中，第一要注意啊，不要哗哗大翻锅那么开啊，那弄不好这壶能给煮裂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它的位置，比如一开始肯定壶底朝下，是吧？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可以测一测它啊，甚至有时候可以垫上一东西架起来让它扣着，这样呢，简单的说吧，让它比较均匀的。都受到这个受热、受到茶水作用
1: 浸润、
2: 啊、对浸润作用，这样呢经过差不多啊40分钟啊到1小时啊，那么慢慢的您给的火减小，最后关了让它自然冷却，拿出来用干布给它擦干了，这算一养、就是咱们就跟汽车那个首保似的，是吧？
1: 那我们为什么要煮一下这个壶呢？
2: 哎，煮一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什么？那土腥味给它煮下去了。
1: 新壶会有土腥味。
2: 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跟咱们说了，有的火气比较硬，你拿到手里头啊，拿壶盖或者拿东西一敲，当当当这种声，这就火硬。这种壶啊，内应力比较大，非常容易脆。有时候你稍微不注意，假如你没开壶就拿过来就用啊，某一个状态下，比如说你沏茶的时候，那个热水对着一个地儿，嘚一下它能裂了。它应力集中，它这个内应力很大，你水再一弄，它这热胀啊，这应力集中在那儿，别地儿不胀，它胀，嘣儿。如果经过这么一个缓慢加热和逐渐降温的过程，就像那金属的退火一样，这样呢，它就。你在听这声很明显就不是打上打上那种声了，它就稍微闷一点，声音呢也能传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啊、
2: 开过的壶没开过的壶，你拿壶盖轻轻一敲壶身，就能听出来，咱们说了是吧，煮一次啊，对，有的壶啊壶壁比较厚，你如果一次长时间的煮并不好。这样呢就跟养花似的，见湿见干，你把它拿出来经过40分钟啊，最多不超过1小时，拿出来晾一晾，然后拿干毛巾给它擦干了，过这么几个小时，或者说你头天晚上煮，第二天早晨你接茬再来一次，一般的厚壶2次也就都行了。第二次煮的时候啊，那水不用换，茶叶还继续在里边，这样呢它色儿重了，可能呢对这个养护这壶啊，你感觉到有一层小包浆那种感觉，可能更好。一般的壶啊，咱们指就是像500毫升以上的壶，越大的壶它壁越厚，这样有时候一次啊你开壶啊开得不够彻底，2次都没问题。这就咱们所谓叫是文开，是吧？
1: 还有5开吗？
2: 有5开。
1: 5开怎么个开法啊？
2: 5开的壶都不能说。5开啊给搁那脏泥里头，带着泥裹的。你有的说你这泥怎么它本身就泥土味，不是，它弄那脏泥。有这咱们家里头不会这么做，这都是外头卖壶的或者是做壶的，他那壶啊做出来火比较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打上打上那种声。他要是想说老是这么着，一个在运输过程中可能轻轻碰上就坏了，或者是到买家手里边，人也说你这火气太重，那怎么办？他先搁脏泥里头，哭哧哭哧哭哧弄脏泥里怎么弄？这脏泥
1: 直接就扔到脏泥里头。
2: 对，他这脏泥跟水不一样，脏泥本身它包着它， 它热的传导，
1: 嗯，
2: 可水的传导不一样，它温度能够更高一些。另外它那泥糊着这个糊，这个传导的热比水传导要更好一些。
1: 您说这泥底下也是加热的？
2: 对，
1: 哦，
2: 对，热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嘟这么着。它咱那都是卖户，咱们家里不会那样，
1: 家里不会捂开，闻开就好。
2: 对，
1: 嗯，
2: 这是咱们说家里用茶叶开。还有一种啊，也挺有意思的，叫什么开？叫豆腐开。
1: 我这煮这糊的时候放两块豆腐。
2: 哎，还真是，
1: 嗯，
2: 但是不用两块，半块就行。
1: 哦，就是那种水豆腐是吧？
2: 对，
1: 嗯，
2: 就是您到那个超市买也行啊，您到自由市场、农贸市场买也行，就买那普通咱们吃的，
1: 嗯
2: 啊，北豆腐、南豆腐还是什么豆腐，什么嫩豆腐，当然粗一点的比较好，是吧？我一般呢就是半块南豆腐，
1: 嗯，
2: 买来以后南豆腐啊，别给它弄碎了，你就看呐，这个你这糊那口是吧？那大小往里头搁豆腐，切成方块也行，长条也行，搁在里头，搁在里头以后，就像刚才咱们说那闻开茶开是一样，但是就不要搁茶，
1: 嗯，
2: 是吧？这个也是有点像咱们清蒸那种隔水蒸、隔水炖那种感觉。
1: 啊，
2: 这样呢，您比如说您找一个不锈钢的一钢盆是吧？底下用一个小那个不锈钢的小架子，或者搁两把不锈钢的勺给它垫起来，
1: 嗯，
2: 把那壶给它垫起来，不要让它直接那壶底啊接触那个你那钢盆那个底，然后是吧？浇水一点点的漫过这个壶，啊，浇清水就行啊，自来水就行。
1: 嗯，
2: 凉水温水都无所谓，然后也是逐渐让它加热。
1: 那您那盖儿也是盖着的？
2: 不是，这盖儿啊它是不能始终盖着，你始终盖着呀，
1: 嗯，
2: 它这个水传导不行。那你开始啊是这个不盖着，
1: 嗯，
2: 哎，
1: 豆腐在里头。
2: 对，豆腐在里头，这样呢它豆腐水也出来，清水也进去，它就把里边的泥腥味儿什么这它就给带出来了。
1: 嗯，
2: 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哎，你把那个壶盖再给它盖上，在这之前壶盖也搁里头煮，
1: 嗯，
2: 哎，壶盖也搁里煮就行。然后呢，这个壶这么开壶的话，这壶不要来回翻身，你就是这么直接豆腐放里边，然后哎煮这么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2: 哎煮一次半个小时，这一般都用啊开小壶，
1: 哦，比较小一点，
2: 哎，比较小一点，它壶壁本身薄，
1: 嗯，
2: 你这个用豆腐呢，它比较合适。
1: 对，
2: 哎，
1: 嗯，
2: 还有的呢，豆腐开完了以后呢，还用茶水，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我觉得那都无所谓，
1: 嗯，
2: 是吧？还有一种啊，叫自然开壶。自然开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不用夸夸夸这么煮，我就是正常的沏茶。
1: 嗯，
2: 你不是说开始有味儿吗？没关系，开始呢我不喝。
1: 哦，
2: 哎，它有这样
1: 自然的进入使用状态，
2: 对，就是一次一次这样，你经过十次八次的，哎，逐渐慢慢也差不多了，
1: 嗯，
2: 哎，所以呢，这个咱们朋友呢，可以根据啊，一个是自己壶的类型和自己的习惯和方便不方便，你比如有的人可能他喝茶的家里没有那么多东西，你让他又找锅又找什么，他没有，哎，那你就自然开。所谓自然开就是一次沏茶，两次沏茶，你先都不喝，
1: 嗯，
2: 你让他长时间的在那儿泡着。但是呢，这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往往说里边开的好，外边开的不好，
1: 嗯，
2: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啊，用第一种方法，
1: 用茶叶，
2: 用茶叶
1: 闻开。
2: 对，闻开，慢慢的开。如果说你本身觉得你这个壶，土腥味比较重，那你先用豆腐，豆腐开法，要把这壶开一次，再用茶。这个咱们还要说一样，就是什么呢？紫砂壶啊，嗯，这个包浆不是茶锈，
1: 嗯，
2: 它和就是其他的文物那些。是吧？有些比如说，带着那包浆盖脸上蹭啊，在什么手里盘呢，它是不一样。
1: 嗯，
2: 讲究的紫砂壶就是用干的茶巾，就是毛巾，是吧？那么擦，搁在手里头擦。
1: 嗯，
2: 如果你手里头有汗的情况下，建议你把汗擦干净了。
1: 哦，
2: 擦干了之后，拖着那壶，这壶没有茶叶的情况下啊，没有水干壶的情况下，把盖拿下来。然后，哎，那手两只手这么拖住它，来回这么搓，拿毛巾这么搓，
1: 嗯，
2: 这样呢，连那个壶把壶嘴还有凹陷那些地方都能搓到了。
1: 嗯，
2: 壶盖单搓， 别带着壶盖搓啊，搓搓有时候啊，毛巾卷到那个壶眼里头，你一蹬，唰，给盖给蹬下来了。啊、有人遇到
1: 损失惨重
2: 啊。那你再配这个紫砂壶，这么一特点，只要你这盖坏了，嗯、你绝不可能配上一个合适的。
1: 对呀、啊，它得再烧一遍呢，泥不一样了，工
2: 不
1: 一样了。
2: 哎，对，颜色不一样，那直径大小不一样，那高矮深浅不一样。
1: 嗯，
2: 那墙有没有紫口？哎呀，简单的说吧，你就这把壶就算配了。刚才咱们说了啊，这是开壶，实际上开壶啊，多好的壶也就开一次，没有三天两头开壶的。
1: 嗯，
2: 那么三天两头您要接触到的问题，就在使用中可能会出现有些问题啊。首先头一个，您在使用中，咱们说了不要用过热的水，
1: 嗯，
2: 啊，另外养壶的时候不要往脸上蹭，其实这些吧，大家都知道。还有些，比如说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这把壶。它里边啊有茶叶堵住了，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处理？当然呢，有的简单，还有的呢，它是可能，嗯，这把壶啊，茶叶倒出来以后它没管，搁了一段时间，茶叶干不到里头了。这时候呢，我建议您，不要去抠这干茶叶去，
1: 嗯，
2: 哎，有的时候啊，这干茶叶啊，你看着是干茶叶吧，它跟紫砂壶啊，它粘着。
1: 扒得很紧，
2: 哎，扒得很紧，你使劲一抠啊，茶叶下来了，它带下一小块紫砂来，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粘的都是从壶嘴那篦子那点粘，那地方啊，它是很细的，
1: 哦，
2: 所以遇见这情况，如果是干的在那儿扒，您轻轻的是吧，拿那个茶针，一竹制的一个针是吧，是或者说您用牙签先挑一下，拨楞它一下，如果能拨楞下来最好。如果您觉得挺费劲，那我建议您就别死白赖弄了，那就放点温水、
1: 嗯、
2: 啊，泡一泡润一润它，然后是吧再抠一抠的。另外呢，建议大家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有的时候那个茶壶嘴里边它会有一些残留的茶叶沫，
1: 嗯，
2: 这样出水就不痛快，或者是水出来之后啊，它不是直的，它打旋或者打偏什么都有可能。那这建议这种情况您用茶针是吧，把壶嘴轻轻的通一通，这就是这个壶的日常的这个保养。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带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1: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区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界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

0: 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5: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 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

0: 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
2: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

0: 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1: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2: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共护泰国平安出行。交通安全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头系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在太古区，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入推进和居民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交通安全已成为关乎每一位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课题。从道路基础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从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持续深化，到中高考期间的全方位护考保障，太谷区正以扎实的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努力让每条道路都成为平安路、幸福路。一盔一带安全行动是近年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盔即安全头盔，一带即安全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幅降低，对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故发生时，在速度与惯性的冲击下，人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或航道树碰撞，极易造成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而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大幅降低头部受伤风险。同样，安全带被称为汽车的生命带，在车辆发生碰撞时，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二次碰撞或被甩出车外。据统计，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车内人员生还几率提高60%。在太谷区，一盔一带工作正在扎实推进。晋中市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将电动车头盔佩戴问题作为重点攻坚方向，在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检查点，现场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并依法予以处罚。民辅警在执法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向群众详细讲解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严重危害，让一盔一带的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太谷交警大队还组建了一盔一带宣传小分队，采用逐村进入、逐村宣讲的方式，力争对主要行政村实现专项宣传全覆盖。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值得注意的是，自2026年5月1号起，全国多地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的规定。这一新规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依据，进一步强化了头盔佩戴的规范性和法律约束力，为执法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也标志着电动自行车管理迈入了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共享电单车作为绿色出行的新方式，在太谷区广泛普及，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共享电单车的违规使用，特别是违规载人现象，带来了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含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共享单车

大幅增加，极易发生侧翻或碰撞事故。太谷交警在日常执法中持续加强对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现场纠正、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太谷区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提示中也明确规定，骑行电动车不载人，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青少年因不规范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学生交通安全不容忽视。部分学生选择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普遍存在未满法定年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不按车道行驶、随意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隐患极大。在年龄规范方面，法律有明确的门槛要求，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除了年龄门槛，骑行规范同样重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切勿与机动车争道抢行，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此外，货车由于车身庞大，存在驾驶人视线盲区，特别在右转弯时，因视野盲区和内轮差而对行驶在货车附近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造成严重危险，骑行者务必远离大货车。孩子的出行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督与教育，太谷区教育局呼吁全体家长提高安全警惕，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格约束孩子出行方式，坚决不让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上路，从源头规避交通事故风险。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的平安上学路。中高考落幕，安全不止，漫长的暑期是学生放松休整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为切实守护广大学生生命安全，太谷区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中高考后致全体考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温馨提示，从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紧绷安全之弦，筑牢思想防线。各位考生要深刻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摒弃考完即放松、出行无顾忌的麻痹思想，始终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时刻紧盯孩子假期出行安全，做到安全不松懈、监管不缺位，严守出行规则，杜绝步行陋习。考生外出步行时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杜绝随意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低头看手机行走等危险行为。夜间外出尽量结伴而行，选择照明良好、人流量大的道路通行，规范骑行行为，守护安全底线。严禁未满18周岁学生无证驾驶摩托车，杜绝私自改装车辆、飙车炸街等危险违法行为，安全文明乘车，规避乘车风险，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车辆，严禁无证驾车，杜绝酒驾醉驾，切勿心存侥幸。合理规划出行，家长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精准掌握孩子动态，做好全过程安全监护。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从道路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一盔一带的深入推行，从中高考的全程护考到暑期的安全提示，从共享电单车的规范使用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严厉查处，太谷区正以系统化、精细化的工作举措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出行安全。
然而，再完善的制度，再严格的执法，

0: 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行动上，戴好一顶头盔，系好一条安全带，不骑车载人，不闯红灯，不逆行。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恰恰是守护生命最坚实的防线。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条道路成为通向平安的幸福路。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5: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我这看到微信平台盘子发来信息，他说看球听国声开讲两不误，年轻人给你鼓掌，真行啊。我跟你说，当然这届世界杯这开球时间对于咱中国球迷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都是最早的都是后半夜，是不是？你说以前咱还能蹭一个什么前半夜十一点钟开球什么的，你现在这最早都是凌晨一点开球，这确实有点 hold 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盘子是看球听国人开讲都两不误，行，我虽然是看集锦这一伙的，我也是看集锦上班两不误。

北京时间6月24号开始，世界杯呢这几场比赛率先登场的是凌晨1点钟 ，C 罗率领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可是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的一支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劲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不容有失。C 罗回归 C 位，5-0干脆利落，酣畅淋漓拿下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让大家觉得好像稍稍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进球啊。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此前呢一路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夺冠势头的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被加纳给逼平了。这场比赛呢，中国也有参与啊，我说的是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担任了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巴西是对阵苏格兰。哇，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 C 罗的表现啊！此前你看，梅西5球了，姆巴佩4球了，哈兰德4球了 ，C 罗何在呀？41岁的他是否已经忘记如何进球了？很多球迷啊，此前确实在葡萄牙首场比赛呢，1-1打平对手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呢不太满意。所以呢，世界杯加上欧洲杯连续10场球荒的尴尬数字，让 C 罗也是倍感压力山大。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C 罗用2粒进球给出了答案：我回来了。C 罗赛后也说呢，这是艰难的一周，黑暗的一周，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撑了过来，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我更相信努力。我得承认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本场比赛呢，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也是就此打破了多项记录。首先，由他一人独有的这项记录梅西也没有，因为梅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次比赛当中梅西没有进球，所以这项记录是 C 罗独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是历史唯一。 C 罗在2006、2010、2014、2018、2022、2026世界杯上均有破门，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从当年的小帅哥到如今的41岁老将了啊 ！C 罗本场梅开二度时的年龄，这是定格在了41岁138天呢，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球员记录。同时呢，他也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 ！C �罗呢，在6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那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当中的世界杯射手王。那另外呢，世界杯加欧洲杯均打进10球以上，这个记录也是 C 罗的。 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以上的球员，并且呢，他又是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 C 罗本场破门的年龄呢，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是41岁138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前锋米拉。那喀麦隆前锋米拉当时呢，确实进球的时候已经42岁了啊。另外，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进球球员，全都是 C 罗的了。C 罗打进第一粒世界杯进球的时候，还是他当年21岁的时候，21岁132天的时候。哇，这是时隔20年的梦幻连线呢。他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的记录，值得我们致敬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火热。
2: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火热。善解人意的机器人要不要来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说是某个品牌的情感机器人卖得特别火热，十天预订量3000多台，光定金呢就上千万了。不少二次元呢追求独处陪伴的朋友直接买单了，主打一个专属养成啊，随你定制，完美伴侣直接搬回家。说实话啊，这事儿我能理解。你看，跟人相处要迁就情绪，处理矛盾啊，机器人多省心呢，随叫随到，永远温柔体贴，没脾气，精准接住所有情绪。只是啊，只是，重点来了，这温柔它是真的吗？它不过是算法算出来的。他懂你的喜好，顺你的脾气，本质是为了留住用户设计的套路，根本没有实打实的共情，你更别说什么隐私隐患了。你所有脆弱心事、情绪短板，全都交给了机器后台，他了解了你所有的心事。可是在这台机器的另一端，那是公司的后台呀。你说这一切，你以为是说给的机器人，其实也是说给了机器人背后的人听。话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呢，这机器人公司会说我羡慕他家生意。陪聊这事儿找啥机器人呢？你还不如来找我呢。下面这事儿呢讨论的也挺火热，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成都地铁2号线上呢，一个老人呢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啊，让她让座，随后呢还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争执。哎呦，这视频看完让人感觉真太无语了。根据报道，小女孩坐的是爱心专座，正常落座之后呢，这红衣老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人家孩子给拉起来了，直接呀上手拖拽胳膊，后来还跟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和对峙。事情发生之后啊，地铁官方表示尊老爱幼只是文明倡导，没有强制让座规定。实话实说，很多人至今搞错了一个事儿：爱心座不是老人专属宝座，而是面向老弱病残孕的便民座位。老人家属于老的范畴，小女孩是不是也属于弱的范畴呢？一个能一把把小孩提起来的老人家，我感觉他不老啊，我感觉他也不弱呀，这身体想必是吃嘛嘛香，这是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啊。退一步不讲，你实在是需要座位，你好好说行不行？你何必这么暴躁呢？在地铁公共场合跟女孩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我就想这事儿警察叔叔会怎么管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最近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有的说最近自己很空，有的喊话找我工作，有的被曝光500多天没进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演员上网诉苦求拍戏，真的是因为没戏可拍吗？
1: 哎呀，我估计啊，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应该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哎呀，一个还有点知名度的演员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多久都没拍戏了，求导演找自己。

0: 一时间呢，顶流无戏可拍的词条一下子刷屏了，都好多粉丝啊就跟着心疼，直呼影视行业啊真是太难了，明星这日子啊太难了。说实话啊，一开始刷的这些内容啊，哎呀，我都差点共情了。这500多天都不拍戏，你这一年半这赋闲在家，你换做任何人，这焦虑的都可能睡不着啊。他还没等我共情心这泛滥呢，这导演高群书一盆冷水直接就哗下去冲。叫了个透心凉啊，直接就戳破了真相，说这群顶流根本不愁戏啊，私底下优质剧本好角色推了一大堆，说白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角色，不是没戏拍，他们是看不上普通戏。一句话把这场全网卖惨大戏爬得个明明白白。其实这套路啊，咱们作为观众呢早就见怪不怪了。往前倒推到2019年，那演员海清不也是当众发声吗？希望行业给中年女演员多一点机会。那从此以后，每隔一年半载的娱乐圈就会掀起一轮演员无戏可拍的讨论，话题大同小异，情绪一模一样，上来先渲染行业的寒冬，再烘托艺人不易，最后收割一波流量，嘿，热搜稳稳拿捏，套路熟的都不能再熟了。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真的觉得日入几十万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闲在家的日子会过得很惨吗？可别乱共情啊。戏拍的少了，他们还可以上综艺啊，他们还能直播带货呀，还能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啊，总之他可以走的路还有很多呀。此类话题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在关心演员们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在不断渲染所谓影视寒冬的焦虑情绪，达到持续收割流量和热度的目的。意思就是什么？演员们集体诉苦，本质根本不是求职，而是流量营销，借着影视寒冬的噱头制造焦虑，博取大众共情，维持自身曝光度。毕竟对于顶流而言，没有热度那才是最大的危机。他焦虑的是啥？他焦虑的是，哎呦，我好久都没有飘在热搜上了。退一步讲，就算顶流真的推掉了剧本，暂时没有剧组可进，哎，这事儿真的就值得我们跟他那么共情吗？我共情他，他会共情我吗？完全不值当啊。现在呀，观众早就清醒了，我们想看的从来不是流量面孔，而是好看的故事。今年啊，院线黑马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最好的答案。整部剧啊，零大牌，零顶流，零熟脸，全员素人出演，没有精致滤镜，没有狗血剧情，踏踏实实讲乡土亲情，最后你看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片子真是狠狠证明了一个道理，影视作品出圈不用非得绑着什么明星大牌，你靠内容，你靠演员的投入表演。观众买票看的是角色，不是流量脸，追的是故事，不是知名度。一直以来呀，娱乐圈都本末倒置了，行业早年呢奉行大明星大制作啊，大宣发，剧组呢重流量轻演技，片酬呢优先给到顶流啊，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嘛，剧组就赚2.5块嘛，全都给顶流了。有些顶流那出演，我的天哪，他一个人把这所有的这个市场营销基本上他都给拿下了。那么打磨剧本深耕制作的预算就不会被一砍再砍，最后成品剧情拉垮，演技出戏，全员抠图配音，观众花钱观影追剧看的是如坐针毡。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的不再为明星滤镜买单了，流量失灵了，这本来就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不少诉苦无戏可拍的顶流本身业务能力根本不过关。前几天呢，不是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三个演员演那个话剧《文成》，票价高达880一张，台下观众啊满怀期待看场话剧，台上演员全程低头依赖提词器在那念稿子，更离谱的是台词还频繁念错。大家知道是哪三个演员吗？啊，我就不直接点全名了啊，一个姓周女演员，一个姓段，一个姓陈，两个男演员。就这样的演员没有戏给他们演，那就对了。有人说眼下的影视行业呀，确实有点卷，尤其是 AI 虚拟演员快速入局了啊，颜值稳定，不用休息，片酬极低，还不用打理私生活，是不是？没有负面舆情，替代了很多演员。越是这样，做演员的难道不应该越是努力吗？ 哎，都这时候了，这演戏连台词都不想背，你要有戏演那就没天理了。以前呢，流量可以靠颜值靠人设靠粉丝稳坐一线，现在不行了啊，行业规则已经改写了，留给花瓶演员的位置早就越来越少了，与其在镜头前卖惨喊话啊，博共情炒热搜，那不如沉下心来打磨演技。有演技的演员从来不会缺机会，影视行业啊是这个理儿，其实别的行业啊不也一样吗？这正是顶流空喊拍戏难，不过是为存在感，流量终会随风散，演技才是真靠山。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大家炒菜做饭要买锅呀，市面上有一种锅叫泰锅，卖的好像特别火。不过有人也质疑说，这些所谓的泰锅究竟有多少泰呀？这会不会是太忽悠人了？那为了了解这个泰锅材质的真实情况啊，有机构就做了个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让人不太敢相信了。啥结果呢？听好了，别走神啊，各位，这调查就说了，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锅，只是内壁贴了一层 0.4 或者 0.5 毫米的工业纯钛板材，真钛锅的材质其实是含钛不锈钢。啥意思？一句话给你解释，锅是铸铁的，不过铁上面覆盖了一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的钛，说白了就是铁包钛，钛包铁，微量的沾了那么点点钛，算不上真正的泰国。这就相当于一滴酱油啊滴进了清水，这水是不是就可以叫酱油了呢？锅体上薄薄一层泰，不配叫纯泰国呀。商家抓住消费者觉得这个泰材质安全耐用啊耐高温的心理，偷换这个概念，拔高产品溢价。说到底他玩的是个浑水摸鱼呀。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啊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5: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说了这么句笑话，可是啊，孙老师心里头也有点遗憾，挺心疼的。这么大个一汉代的玉鸟，20多年孙老师就没见过一只，还叫飞了，以后啊想都甭想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程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成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食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上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情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她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就这妈呀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她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
0: 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啊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嗯，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到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嗯，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抱着东西门口往西楚香楼680都花了才好呢。孙老师心里头比他们俩谁都高兴，只是没挂在脸上。到外边吃了饭，这账啊还是孙老师结的。那女的呢海量，愣把老王灌醉了。老王喝醉了开始往上贴了，非说呀买了件东西真差上200块钱。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孙老师挺高兴，这玉鸠鸟失而复得了。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这女的给孙老师又送了一件好东西。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来了呢？我叔跑私厂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大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底下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也有没裹着的。这老王啊从这堆东西里头挑出两面铜镜来，一面呢是汉镜，这汉代的镜子，一面呢是唐镜，品相还都不错，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件儿。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啊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

0: 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儿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玉板儿，孙老师从信封里头抽出这玉板儿，一看，小人书那么大，青玉的质地，做工规矩，薄厚也均匀，线条呢笔直，板上啊用阴刻，刻着这么几行楷书，字体挺整齐，也苍劲有力，一看呢，就是明代的台阁体，字间呀还填金。虽然呢有这剥落，但仍然不失金玉的堂皇气派，这东西还挺好看。孙老师拿着这东西仔仔细细的把上边的文字看了一遍，原来呀这个玉片是个玉哀册。玉哀册是什么呢？啊，玉哀册是宫廷之物，每当一代帝后去世以后，宫廷里头啊便把他在世的所作所为写成一篇文章，用以歌功颂德。这篇文章呢刻在玉板上，那么这玉板呢就称为玉哀册。有时候一册数份，明制规定颁给各地分封王。孙老师又问这玉板怎么来的，老头呢说是从山东淘回来的。您像这种东西，要么价高，要么价低。价高啊是因为货主有知识，能读懂这文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价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又从那老爷子手里头买过不少新鲜玩意儿，其中啊有一件清代乾隆白玉佛龛，上边有乾隆甲午造的铭文，也是一件难得的宫中用玉。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 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赝品，这是辨伪的第一步。第二，优美的造型和婉转自如的纹饰是玉器惹人喜爱的必备条件。每个时代的纹饰啊，都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复杂的阴线勾连的兽面纹和商代的纹饰随行变化，令人瞠目的陈字眼儿。春秋呢，以古文、蒲文等为代表，日趋抽象、繁密的纹饰等特点都是必须啊熟记于心的。第三点啊，一块玉啊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玉器。琢制的时候的锯片啊、钻孔啊、雕琢等加工情况啊，是判断玉器优劣真艳的重要标准。第四点，古代刀工细腻，而现代刀工粗糙。古代雕刻玉的图案啊，一般一条纹路是一刀走完没有回刀的，而现代化刀工啊，仔细观看是有回刀的。再就是从玉本身的光谱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哎，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相谷村樱桃丰收，奏响致富欢歌。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范村镇相谷村樱桃迎来丰收季，

0: 山间果园硕果盈枝，鲜红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小小樱桃催热采摘与外销市场，甜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进象谷樱桃园，枝叶间红果累累，在艳阳映照下鲜亮诱人，微风拂过，果香沁人心脾。农户们穿梭在果树行间，仔细查看果实成熟度，满心欢喜迎接丰收。
1: 我们正在家家打包这些樱桃，是即将发往太原的，将你的樱桃果个饱满，果肉紧实，甜度出众。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现摘直发，基本上好果不愁销路。
0: 象谷村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樱桃种植提供了优质生长环境。种植户刘玉富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采用农家肥施肥，让樱桃自然生长，自然成熟，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
2: 从里面接一个收母啊，基本上品种都是咱们家，有麦种、豆大果、红当、布洛克斯，像结巴就是龙田万红，还有沙弥陀啊，这就是品种。每年吧，就是个到了下来的时候了，有台湾的、榆次的呀，都来这儿采摘，采摘不完了，这就娘这些大开始啊，拿着。另外这卖地的走了，这大约就是个十五七斤左右啊。
0: 火爆的采摘与订单市场离不开刘玉富多年的精细化管护。
2: 还是养头了，最主要是面对的自然灾害，必须的和自然相抗好，是不是？这东西呢，必须的精细化管理，起码你到施肥、修剪、浇水，这都是关键东西。像你话在天气是不是落下雨，是吧？现在是气温低，早有防冻措施，但是找到果子还到目前为止还补充的不赖。像你又在大丰收呢。
0: 近些年，象谷村依托自然资源深耕樱桃产业，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模式，依靠优质果品和乡村采摘，走出一条林果富民路。下一步，象谷村将继续抓好樱桃品质升级，完善采摘配套体验，做强本土樱桃特色，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3: 6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要义，听取我区巡视整改情况，听取全区两优一先拟表彰名单，听取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汇报。
0: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对相关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要以认真的态度、较真的精神抓好学习教育，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落实，对尚未完成整改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完成阶段性整改的要踩准节点压查推进，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调度，逐条梳理堵点难点，逐月分解任务，确保每个阶段有进展有成效。区委将定期听取汇报，对进度缓慢地进行约谈，要压实责任链条，两办、区纪委、监委要扛牢督促检查的政治责任，紧盯未整改问题不放，全力推动早日消耗。要建立未整改问题专项台账，及时报告进展， 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处理，以强有力的监督倒逼责任落实。要深化标本兼治，对已完成整改的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绝不允许改了再犯。要深刻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制度机制上堵塞漏洞，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治理一片领域。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为契机，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任务。获评对象要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与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切实把党员先锋力量转化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指出，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全面系统地安排部署了今年全区的党建工作任务。会后，区委党建办要尽快按程序发文，各相关单位要扛牢主体责任，仔细对照工作要点，逐项分解工作任务。要紧盯政治监督、班子建设、清廉建设、基层治理等关键环节，健全督查考评闭环，做到扎扎实实贯彻、认认真真落实，把党建工作融入到日常各项工作当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各项事业不断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晋中市太谷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副区长史安国参加。本次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工作人员搭建宣传展台，悬挂宣传横幅，通过集中宣传与基层下沉相结合的方式，为群众解读用地政策、解答用地纠纷审批流程、违法用地后果等热点问题，进一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此次宣传活动为严守土地红线、推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切实筑牢全区耕地保护思想防线。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拖延症三个字在我们的生活里是越来越常态化了，日常提起时我们也经常是调侃，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们越来越懒了吗？当然不是，成人的世界里没有毫无理由的懒惰，拖延的背后都是抗拒，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呢？抗拒、拖延、焦虑，更抗拒、更拖延、更焦虑，棘手的问题变得更棘手，不想面对的场景更加不想面对，这好像是拖延症难以逃脱的怪圈。越是重要的事情，越容易起问题，越棘手，其实也越难善后和解决。拖延症虽然不可耻，但是没有用，小事随心，大事果断，这会帮助我们减少很多人生当中的麻烦。

常有人羞涩地说，我并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为什么要羞涩呢？为什么要感觉自己很愧疚呢？没有人规定过人一定要擅长社交。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福利就是，我们可以生长成自己舒服的样子，不想和人见面就不见面，不擅长那就不去参加聚会就好了。和陌生人熟悉，如果要消耗大量的能量，那就不要去认识新朋友，多和老朋友见面，舒舒服服的，多棒啊。从来不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标准，有什么样的参考。我们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用舒服的方式来生活吗？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这节目的开始，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螃蟹的故事。这个螃蟹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字，它叫 Howie。它只是一只小宠物，后来呢，因为用一只牙刷给它刷背的这个视频爆红，球网的粉丝有将近200万。它戴着一顶小帽子，会被主人牵绳出去散步，会吃鱼子酱和奶酪，还会用简单的手语要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还会在主人跟它打招呼之后，伸出旁边一只爪子来和主人去握手。从被说螃蟹不就是吃的，到几百万人为他送别落泪，这只小螃蟹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地看见，螃蟹也有情绪，螃蟹也会有喜好，也会害怕，会依恋，会努力地活着。看到这个螃蟹的真实故事，我就在想一件事哈，生命真的是不分高低的，人也好，螃蟹也罢，都会疼，会怕，会渴望被爱。所以放到一个大的宇宙空间来说，我们都是这颗星球上短暂又认真活着的生命。这只小螃蟹 Howie 虽然走了，可是它留下的还在提醒我们，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今天暖场歌，我们就把这样一首 Minutes 带来的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送给他。这首歌 Me and You 等于 Smile， 希望大家下一次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来我在今天跟你讲到过的这一只小螃蟹。它用9年的生命，让很多的人重新理解了生命的重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能会拥有不同的身体，可是内在的那个感知会比想象中更加相通。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陆卓的《无声电影》，这是他全程参与制作的一首抒情单曲，承载了他很细腻内敛的一个情感表达，也让我们听懂人生有太多遗憾都是无声的落幕。说到影视剧，我想起了主角，电视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写了一个陕北放羊娃易晴娥，用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生活丫头熬成了秦腔皇后，在舞台和人生的起落里活成自己生命主角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来自王菲的主角，但是电视剧的片尾歌也是很值得一听，有请孙浩带来《梦醒了》。王菲的主角是有着意境之美的，像一位很有智慧的人站在人生的终点去回望，告诉你本真即主角。而孙浩的《梦醒了》就像一位老朋友，哎，就这样坐在你的身边，跟你倾诉半生的故事，去唱尽舞台上风光的那些沧桑。前者让人仰望，后者让人共鸣。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的歌从来都是自带故事感的，而这首本末也是延续了她独有的那种叙事性的演唱风格，没有什么炫技的唱腔，只有一如既往的那种最真诚最贴合心境的声线，跟你讲着成年人的情感和生活的真相。

郭麒麟的《照花台》。郭麒麟演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一种古典雅致的中式氛围感的。相声演员玩票了一把，但玩的也是有模有样，少了很多年代感里的那种厚重，而多了几分他那个年纪那种温润的清雅，也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去读懂了很多中式温柔的含蓄感。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惜君素来有着人间清冷音的美誉，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忘记他难他的他》。那这首翻唱作品也是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情绪的内核，成为他自己很有他自己独特音乐标志的一个抒情佳作。我想音乐的意义就在于，当每一个听到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一种听懂的共鸣，进而能够把自己内心的遗憾放下，让那份遗憾得到很好的安置。你看，这就是歌声人生的厉害之处，都会讲故事。

这一首来自老毛毛不易，用草木来比喻人，讲述我们平凡的人在生活当中的那份默默的生长，那份向阳而生的人生状态。毛毛的声音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就是那种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质感，超级像一位老朋友在跟你用音乐的方式闲谈着，真诚又治愈。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们来听肖文带来的《When You Make Me Feel》。你带给我的心动，自带一种午后慵懒的松弛质感，没有什么沉重的情感负担，只是单纯的讲着被爱包裹的温暖和欢喜，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音综节目《国乐无双》里有一首很不错的翻唱作品，来自歌手雷佳的《焚心以火》，有着很极致的那种深情跟孤勇，跳出了原版熟悉的那种影视曲风的框架，就是用他醇厚的这个唱腔为这首作品带来了更多大气磅礴的那种格局。我自己觉得这版的翻唱好就好在他已经完全跳脱开那种儿女情长的小情小爱，而把那份执着和赤诚化作了一种掷地有声的坚守，让老旋律有了适配当下审美的全新质感。情感的张力不用说，听觉的冲击力也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作。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当中和自己和解，我们去奔赴生活里的每一份美好。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居全球首位。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继续行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
5: 心，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榆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榆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榆架村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榆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的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相知相亲的传统有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

0: 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产业链供应链。 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可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作为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就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曾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及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

0: 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军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五篇，跑出山西新材料产业钢科速度。
2: 深化学用结合，动真碰硬整改，我省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我省小麦收获工作基本结束，
2: 一城小麦单产连续六年突破800公斤。
1: 山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录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高考成绩一分一段统计表发布。
2: 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晋中开幕。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3: 2017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来到山西钢科碳料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高性能碳纤维研发生产应用情况。总书记指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我们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着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不断以创新破局，以规模提质，以集群赋能，实现碳纤维技术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色路径。请听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五篇，跑出山西新材料产业钢科速度。
4: 走进山西钢科智能化生产车间，白色的碳纤维原丝在自动化设备上有序流转，经过预氧化、低温碳化、高温碳化等一系列核心工序，逐渐蜕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成品。这是企业最新研发工程化试制的 T1100S 级碳纤维，单根碳纤维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成束的丝材粗细还

0: 还不及一根普通筷子，却拥有远超钢材的强度。公司技术研发部负责人李登华这几天一直守在检测中心，等待每一批的检测结果。
1: 哎，师傅，看看这个1100的数据今天怎么样？
2: 对吧？看差。
1: 啊、哦，嗯，挺稳定的是吧？
2: 哦，
1: 对，你看这个性能稳定在7G/P以上了。
0: 连续多批 T1100S 级碳纤维的检测数据全部达标，这让李登华很开心。
1: T1100 级的这个纤维比着前一面的这个 T1000 级的，其实有1G/P左右的力学性能的提升。刚才我看了一些数据，检测结果非常好，证明我们的产线的产品质量是控制得非常稳定的。这就让我们这个纤维在航空航天这些尖端需求领域有了更充足的保障。
0: 作为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材料基石，高性能碳纤维一直是关乎产业链安全的关键战略材料，而 T1100S 级碳纤维更是站在行业技术顶端的顶尖产品，技术难度大，工艺控制精度严苛，多年来一直是国内新材料攻关的重点。从去年6月起，技术团队就扎根产线和实验室进专项攻坚。生产工艺部负责人杨涵介绍，团队依托现有3条成熟产线，搭建起专属实验平台，在保障日常订单稳定交付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新工艺的验证，走出了一条边生产边迭代边突破的高效路径。
3: 首先，对于配方，我们在做了一些优化和改进，在这条现在看到的产线上进行了一个氧化碳化，从纳米尺度上，我们结构进行一个调控，碳纤维的结构经历的尺寸更加均匀和精细，最终我们实现了碳纤维的强度完全对标国际上先进的 T1100 的性能指标。
0: 技术研发部负责人李登华，
1: T1100 是我们碳纤维的一个标杆性的产品，它属于我们航空领域用的第三代碳纤维。目前来说，技术和工程化问题已经全面解决，实现了500吨级的稳定量产，这就意味着我们给重点领域的托底保供能力进一步增强。
0: 9年来，山西钢科专注碳纤维产业化发展，持续扩充产能，打磨核心工艺，夯实产业根基，稳步巩固行业龙头地位。2017年，山西钢科高性能碳纤维产品正式投入市场，年产值仅0.47亿元，到2025年产值增至3.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77%，跑出了山西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钢科速度。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郑宇：
4: 15期间，我们将继续以践行制造强国、彰显大国重器、支撑先进制造、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聚焦国家航天航空领域对高性能碳纤维的重大需求，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国家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贡献钢科力量。
5: 9年来，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始终保持奋进姿态，在新材料自主创新的赛道上全力冲刺，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委副书记郑宇：
4: 9年来，山西钢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创新破局，以规模提质，以集群赋能，实现碳纤维技术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区域碳纤维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化崛起。15期间，我们将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冠军产品，努力成为国内高性能碳纤维主要生产与研发基地，航天先进复合材料重要生产研发保障基地。
0: 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碳化车间主任助理吴斌：
6: 这些年来，伴随着碳纤维产业的高速发展，车间围绕碳纤维制品成型、精密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生产设备，碳纤维产品的生产效能、尺寸精度与综合产品实现稳步攀升。今后我们将持续扎根一线，苦练内功，把碳纤维产业做得更好更强，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0: 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检验工程师武建鹏：
7: 我见证了公司碳纤维技术不断突破，产能持续提升，倍感自豪。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深耕业务，发扬工匠精神，精进检测技术，严把量关，用可靠数据助力技术攻关，为生产线研发攻关提供可靠支撑，为国产碳纤维自主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山西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为民造福，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将学习教育与各自工作职责紧密结合，动态更新问题清单，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动真碰硬，真改实改，立好制度规矩，切实以可感可及的整改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省工信厅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真抓实干，筑牢算力基础，深耕产业培育，激发应用活力，推动全省算力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坚持科学布局，着力构建以智算为主、通算、超算协同发展的供给体系，筑牢算力发展硬支撑，坚持实干笃行，聚焦算力产业强链、补链、严链，引进一批重点企业，推进一批重大项目高效运行，培育一批国家算力强基接榜项目，着力构建算力设备制造、算力基础设施、算力应用服务的产业生态，坚持开放协同，搭建政产学研用金交流合作平台，加速算网融合发展，深化拓展算力应用场景，让算力红利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时。运城市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全面梳理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反馈问题，坚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落实，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采取逐个过筛子、实地查看、随机走访等方式，定期调度进展，动态掌握情况，压紧压实责任，督促抓好整改落实。运城市制定开门教育五项措施，充分运用调查研究、常态化接访、下访约访等途径，开展信访举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等渠道线索回头看，建立民生实事项目清单，各级党组织和广党员干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和身边小事，主动听取民意，积极回应民生，推动解决民忧，累计办实事9599个。
5: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6月24号，全省落实四水四定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太原召开，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常书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统筹推进四水四定落地效，筑牢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水保障，要从严做好规划水资源论证，推动全省四水四定先行区建设尽快形成一批创新成果，加快推进全省八大水网骨干工程、46县县域配套工程贯通达效，有序推进地下水超载地区治理退出，要强化工作统筹、创新监管机制，高效推进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动态做好专业化管护，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出实效。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紧盯水库、河道、堤防等重点部位排查除险，确保安全度汛。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8: 近期我省降雨增多，各地严密部署水库、河道巡防，升级防汛设施，压实责任，多措并举，守牢汛期安全线。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9: 由于近期降雨频繁，临汾市洪洞县曲亭水库的工作人员加密了对机电设备、启闭机闸门运行情况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登记，及时交办，立行立改，全面保障汛期设备运转正常。洪洞县曲亭水库管理站站孙进志：
10: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遇到阴雨天，我们还会加密巡查频次，确保做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度汛底线。
9: 洪洞县还持

0: 持续拓宽防汛排查范围，开展常态化河道巡查，及时清理垃圾，动态监测水情变化，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同时，依托山洪监测预警平台，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大幅提升了科学防汛、精准防汛能力。洪洞县水利局副局长吕亚峰：
1: 严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监控雨情、水情、汛情，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安全平稳度汛。
0: 在晋城市城区花园头水库、白水河沿岸等地，工作人员重点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及河道沿岸，确保各项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晋城市城区水务水库管理股股长张旭：
2: 所有水库全部进入24小时巡查值守状态，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处置、闭环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过夜、险情早处置。
0: 入汛以来，晋城市城区水务局持续细化防汛工作举措和落实值班制度，明确巡查职责与任务分工，抓好隐患排查、设施管护、应急准备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夯实防汛安全基础。晋城市城区水务局河长办主任齐斌：
3: 我们每天对河道、水库、山洪灾害点、水电站等进行全方位巡查，发现隐患当场处理，及时上报。遇到降雨天气，我们会加大巡查频次，全程在岗待命，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这段时间以来，忻州市定襄县全面开展了排水管网清淤疏通和管网改造工作，在城区新街区新建管网378米，通过优化排水线路、扩容管网管径，全面提升片区防汛排涝水平。忻州市定襄县小南门街排水改造施工技术负责人刘文强：
4: 分多阶段施工，目前第一阶段已完成沟槽开挖、管道铺设，现在进行土方回填。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使管道投入使用。
5: 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6月24号上午，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六场专题报告会在省委会议厅举行。报告会以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做专题辅导。报告重点围绕14个坚持，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多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既有理论高度和历史纵深，又贴合机关党建实际，为省直机关深化理论学习、抓实管党治党责任、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提供了有力指引。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负责同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等单位部分党员干部约300人现场聆听报告。
6: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昨天省检察院召开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毒品案件全链条筑牢禁毒法治防线新闻发布会，通报过去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推进禁毒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山西台记者并报道。
7: 全省检察机关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从严惩治各类毒品犯罪，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扎实推进禁毒攻坚战。2025年6月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毒品犯罪561件，746人，起诉毒品犯罪600件，844人，保持了对毒品犯罪从严惩治力度。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姚江华：
8: 从一审宣告判决刑罚看，被告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比例，由6.91%下降到3.74%，表明大宗毒品案件数量减少。
7: 针对毒品犯罪案件存在的一案多人、现交织、上下游犯罪关联等特点，全省检察机关紧盯上下游毒品犯罪线索，加大案件介入深度，全面追查毒品来源链、销售链，及时追捕、追诉、追漏，以点带面，精准打击。
8: 2025年6月以来，共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毒品犯罪30人，纠正漏捕19人，纠正漏捕后起诉14人，组织开展了全省检察机关近5年毒品犯罪案件复盘排查，督促公安机关依法纠正。
7: 与此同时，全省检察机关坚持惩防并举、预防为先理念，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格局。
8: 积极协同公安机关、邮政管理部门开展

0: 59以上，收割周期得到大幅压缩。受去年秋汛影响，本季弱，为守住夏粮稳产底线，25年12月省财政厅提前下达粮食稳面积提单产资金4亿元，其中小麦一喷三房资金9117万元。今年2月13号，中央财政下达我省的5670万元冬小麦促弱转壮资金及时足额拨付相关事项。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锚定粮食安全目标，从春耕管护、农机保障、燃油惠民等全流程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稳涨势、保收成。全省夏粮收储工作同步展开。今年全省夏粮收购保障力量充足，储备保障坚实到位，共有190多名粮食经纪人、220多家收储企业参与收购工作，统筹落实收购仓容 44.8 亿斤，相关金融机构准备夏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
1: 近日，来自国家省市县四级农技部门及山西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对翼城县唐兴镇小麦高产公关田开展实打实收测产工作，最终测得 21.07 亩连片小麦示范田亩产达 805.76 公斤，刷新我省小麦连片高产记录。至此，翼城县成为全省唯一实现小麦单产连续6年破800公斤的县域。山西台记者王进、临汾台记者方岩、袁玉博报道。
2: 我代表专家组宣布实打验收结果，收获面积 21.07 亩，先种16485公斤，折合亩产 805.76 公斤。
3: 本次测产示范田为随机选取的 21.07 亩连片地块，测产面积为常规高产测产地块的5-6倍，数据更贴合大田真实种植情况，能够精准检验配套种植技术的稳定性与普适性。测产上，专家组成员严格按照国家级标准化流程，通过精准丈量土地面积，彻底清理查验粮仓，校准计量设备，检验籽粒含水量，现场称重核算等一系列规范步骤，最终得出权威测产数据。国家小麦产业体系专家、山西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孙敏，
4: 连续六年获得了800公斤的一个产量，而且呢是从原来的小面积到了现在20亩的大面积，也是首次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非常的高兴。
3: 据了解，翼城县唐兴镇小麦高产高效技术示范基地由山西农业大学与当地农业企业共同建立，通过优选高产品种、提高耕作质量、优化播种方式、采用节水滴灌、精准高效施肥、综合化学防控等六项核心栽培技术，已经连续六年实现小麦亩产800公斤以上，三次刷新我省小麦高产记录。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雷斌：
5: 这个技术应该说是科企合作研发的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值得推广。我希望将来要加大推广力度，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山西台记者常宇春报道。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昨天揭晓，各批次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也同步划定公布。其中，历史组普通本科批409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物理组普通本科批401分，特殊类型控制录取分数线524分。艺术本科提前批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409分，艺术物理组401分，专业成绩低控制分数线，校考成绩合格，使用省际联考成绩的戏曲类本科专业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205分，艺术物理组2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180分，艺术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307分，艺术物理组3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按高考专业单独划定。体育类体育本科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组327分，体育物理组32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85分。高考成绩一分一段统计表也于昨天下午发布，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了解详情。
1: 昨天，我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在太原启动，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6: 本次咨询活动由省招生考试

0: 管理中心指导，省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山西教育教辅传媒集团联合主办，按照志愿条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轮本科场次活动时间为6月25号到29号，第二轮专科专场定于7月13号到18号。活动主办方山西教育杂志社副社长杨贵凯：
1: 全国360余所高校现场设立招生咨询点位，同步设置省市两级招考部门公益服务专区，提名省级志愿填报专家一对一为考生和家长解读招生政策，分析投档规则，规划院校专业，提供个性化、科学化的志愿指导。
0: 咨询活动将整合志愿填报领域权威专家与全国在进招生高校资源，前往全省11市开展免费公益咨询服务。考生张博雅：
2: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对我们考生都挺友好的，在现场我们可以和有意向院校直接沟通，了解专业和院校的具体情况，有招生政策方面的疑问，也有现场官方渠道的解答。
0: 除了线下公益咨询服务外，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今年同步完成省级免费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升级，优化完善位次参考、志愿比对、历史数据查询等核心实用功能，联动教育部阳光志愿等国家级官方服务平台，打通省市校三级信息传导链路，实现招考政策宣传全域覆盖共享，公益咨询资源上下连通。
3: 山西台消息，6月24号，2026年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晋中市体育馆开，这是该国际 A 级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全球6大洲的32支手球代表队分为8组，将进行116场激烈角逐，赛事将持续到7月5号。中国队与丹麦、几内亚、阿尔及利亚队共同分在1组。开幕当晚，中国队迎来小组赛首秀，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中国队先声夺人，以33-20大胜对手，顺利拿下开门红。本次赛事由国际手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山西省体育局和晋中市政府承办，华健体育集团负责执行运营。6月24号到7月5号，比赛分别在晋中市体育馆、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晋中学院体育馆和山西医科大学中都校区体育馆同步进行。
4: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能源局就优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管理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分散式风电项目由各市能源局自行组织实施，其余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省年度建设规模管理。
3: 6月24号，全省10个巾帼家政社区示范点同步举办巾帼家政进社区启动仪式，活动将专业家政服务、妇女就业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全省15分钟家政服务圈建设落地见效。
5: 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17号至19号在太原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览会以“银发康养，尽享未来”为主题，由省银发经济促进会、省老龄产业协会联合主办，致力打造中部地区规模领先的银发经济专业展会。
3: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手枪项目日前分别在江西九江、贵州清镇结束，山西射击队表现出色，共获得1个第1、1个第2、1个第3以及11个录取名次。
5: 近日，运城市七彩盐湖迎来最佳观赏期，水域呈现迷人的绯红色，吸引游客来到湖畔打卡留念，尽享盐池独有的夏日美景。
3: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 大同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

0: 朔州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忻州多云转晴，15度到30度，晋中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阳泉多云转晴，16度到31度，良晴，17度到30度，长治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晋城晴，17度到29度，临汾多云转晴，21度到34度，运城晴，20度到34度，太原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严永兰，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西医看不了，中医调好了。
2: Four times now.
3: 为了中医，我已经第四次来中国了。
1: 到底药材撑腰，中式康养正在山西找到答案。
4: 看看风景，坐坐理疗，身心仿佛马上就治愈了。
1: 到底药材撑腰，康养才够地道。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本期播出，从治疗到生活，你的禁药搭子已上线。
6: Now you are turning Chinese.
7: We are becoming Chinese baddies.
8: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宜然晋中甜美城市，相谷村樱桃丰收，奏响致富欢歌。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范村镇相谷村樱桃迎来丰收季，山间果园硕果盈枝，鲜红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小小樱桃催热采摘与外销市场，甜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走进相谷樱桃园，枝叶间红果累累，在艳阳映照下鲜亮诱人，微风拂过，果香沁人心脾。农户们穿梭在果树行间，仔细查看果实成熟度，满心欢喜迎接丰收。
2: 我们正在家家打包这些樱桃，是即将发往太原的，将你的樱桃果个饱满，果肉紧实，甜度出众。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现摘直发，基本上好果不愁销路。
1: 相谷村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樱桃种植提供了优质生长环境。种植户刘玉富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采用农家肥施肥，让樱桃自然生长，自然成熟，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
3: 种地面积一个15亩，基本上品种都是咱们些，有麦种、早大果、红当、布鲁克斯，像尖巴就是龙田万红，还有三米土，这就是农药种。每年吧，就是个到了下来的时候了，有台湾的、榆次的呀，都来这儿采摘，采摘不为了。这就娘这些大卡子啊，老子在外头卖地的走了，这到呀，这是个15几斤左右啊。
1: 火爆的采摘与订单市场离不开刘玉富多年的精细化管护。
3: 还是杨头了，最主要是没多的自然灾害，不需的和自然小康好，这是这东西呢，不需的精细化管理，起码你都实学修建。就算这都是关键东西。今年吧，这天气是不是落好雨，是吧？现在是气温低，早有防冻措施，但是找到果子还到目前为止还补充的不赖。今年又在大丰收呢。
1: 近些年，相谷村依托自然资源深耕樱桃产业，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模式，依靠优质果品和乡村采摘，走出一条林果富民路。下一步，相谷村将继续抓好樱桃品质升级，完善采摘配套体验，做强本土樱桃特色，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0: 6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要义，听取我区巡视整改情况，听取全区两优一先拟表彰名单，听取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汇报。
1: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对相关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要以认真的态度、较真的精神抓好学习教育，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落实，对尚未完成整改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完成阶段性整改的要踩准节点、压茬推进， 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调度，逐条梳理堵点难点，逐月分解任务，确保每个阶段有进展有成效。区委将定期听取汇报，对进度缓慢地进行约谈，要压实责任链条，两办区纪委监委要扛牢督促检查的政治责任，紧盯未整改问题不放，全力推动早日消耗。要建立未整改问题专项台账，及时报告进展，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处理，以强有力的监督倒逼责任落实。要深化标本兼治，对已完成整改的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绝不允许改了再犯。要深刻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制度机制上堵塞漏洞，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治理一片领域。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为契机，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任务。获评对象要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与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切实把党员先锋力量转化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指出，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

0: 全面系统地安排部署了今年全区的党建工作任务。会后，区委党建办要尽快按程序发文，各相关单位要扛牢主体责任，仔细对照工作要点，逐项分解工作任务。要紧盯政治监督、班子建设、清廉建设、基层治理等关键环节，健全督查考评闭环，做到扎扎实实贯彻，认认真真落实，把党建工作融入到日常各项工作当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各项事业不断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晋中市太谷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副区长史安国参加。本次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工作人员搭建宣传展台，悬挂宣传横幅，通过集中宣传与基层下沉相结合的方式，为群众解读用地政策、解答用地纠纷审批流程、违法用地后果等热点问题，进一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此次宣传活动为严守土地红线、推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切实筑牢全区耕地保护思想防线。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